0: 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 周六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2: 大家好，我是学民官刘一。
0: 哎呀，天肯定是越来越热了，往后走还有黄梅天。哎呀妈呀，大夏天时间是最长的。
1: 这个时候，尤其是黄梅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家里面是住一楼带院子的话，
0: 是
1: 很多的小动物都来找你玩了。
0: 小虫子，
3: 对。
1: 有一次我在我们家院子里面就看到了一条好大好大的蜈蚣，它是在一个就是我们撑的那个伞的那个下面的。当时我在那儿打扫的时候，突然一看，哎呦，吓死了！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处理它的吗？
3: 用扫帚大家扫出去了。
1: 不敢
3: 啊！
1: 我转身就进去拿了那个杀虫剂，我对它喷，然后一边喷的时候面部表情就是有牙切齿，然后你知道在喷它的过程当中，它就整个人蜷缩，然后慢慢还在那挣扎。其实我后来有点后悔了。
3: 其实应该大家扫出去的，因为它还是会吃一些害虫的。
1: 但是不会咬人吧？
3: 一般不咬，就是你不惹它，它不会咬你。
1: 但是最近你会发现有一个虫子好像上了热搜，大家今年夏天都特别关注，叫蜱虫。
3: 今年蜱虫的量好像挺大的。
1: 小二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蜱虫，你真的是什么知识都知道的。
3: 蜱虫又叫草爬子，它不会飞。
1: 他真的是知道。
3: 对，它主要的栖息地就是在草里面。
1: 它长什么样子呀？
3: 它有吸血前的样子和吸血后的样子。
1: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是被蜱虫叮咬了呢？
3: 被蜱虫叮咬，你看你身上如果有不明的一个像黑色的猴子一样的东西，你去看一下。
1: 哦，就是它叮完你以后，感觉那个地方像长了个痘痘一样、
3: 像长了个痘痘一样。
2: 我的妈呀！
3: 它不像蚊子，只把那个针插到你的皮肤里。蜱虫吸血，它的样子很恶心。他直接把头埋在你的肉里去。
2: 哎呦，
1: 天哪！
3: 只把自己的身体留在外面，而且他吸完血之后，他的身体会膨胀很多倍。
0: 嗯，
3: 看上去就像一个大猴子。
0: 哎呦，
3: 而且你身体不疼，因为他有那个类似的麻痹的液体分泌出来。
1: 但他其实是通过血液已经进到你的身体了。
3: 这个蜱虫讨厌有讨厌什么东西？有一种病叫蜱虫病，它会引发脑膜炎。
1: 对
3: 对，如果正好这个人身体又是特禀性体质，
0: 明白，
3: 就是过敏性体质，
0: 明白。
3: 这

0: 种症状会更严重。
1: 前两天的时候在贵州说有一位女子，就是他们家不是夏天她把衣服晾晒在外面吗、晾晒完了之后呢，她就没有做一件事儿，像我们通常衣服晾晒完一定要抖，
2: 对，
1: 她没抖，就直接拿那个毛巾，他就把哇收回来，收回来以后晚上洗澡，洗完澡以后他就拿那个毛巾就擦头，结果在擦头发的时候那个蜱虫就叮咬了他的头皮，
2: 完了
1: 他当时就觉得他的头上摸着感觉就像一个痘，然后他就说好像有东西在咬他，然后他的老公是徒手把那个东西拔掉了，
0: 那错了
1: ，
0: 一定不能徒手拔
1: 啊、
0: 第一，如果会处理自己处理，但是大部分人不会自己处理，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专业医生处理，
2: 就及时到医院去找医生。应该
0: 他这个处理起来很麻烦，你要用一个镊子把你那一块被蜱虫叮咬的位置扒开，然后把镊子伸进去，要夹住蜱虫的头，连着头一起拔出来。
1: 你的意思是蜱虫是一直藏在你的身体里的？
0: 对啊，不是藏，它的头是埋在肉里的，
2: 我的妈，
0: 它的身体在外面。
1: 我的天哪！
2: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晾晒啊，你晾晒在广阔的大自然里，其实也蛮脏的。
0: 我觉得
2: 其实是、
0: 我觉得它这个有可能呢，是晾出去的毛巾碰到了鸟类，或者碰到了猫猫狗狗，
2: 是，
0: 然后这种方式传过来。
1: 说到晾晒，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前两天为这个事儿还在家里跟我妈妈发生了争执，两个人意见不合。你们晾衣服的时候是正着晒还是反着晒？
3: 我们叫反的晒，
1: 就是你是把衣服的里面的那一面晾晒，还是说就是穿着的这一面晾晒？
3: 我是正着晒，但是我的裤子会反着晒，因为有兜，我想让它晒得干一点。
1: 你呢？
2: 我基本上不会是在这个大自然的外放的空间里面去晾晒衣服。
1: 那你是正着晒还是反着晒？
2: 我是正着晒的。
1: 你是正着晒的、我也觉得是正着晒的、我妈说就应该反着晒。
2: 他们这个年代都是反着的，他们这个年代都是反着的。
0: 我贴身的衣服是正着晒。然后外套我是反着晒的，包括外裤我也是反着晒的。
2: 其里贴着才应该反过来晒，最脏。

0: 天气会越来越热，开空调已经是一件常事。我今年好像都在穿长袖了，因为我发现到哪都很冷，真的到哪都很冷。嗯，
1: 我一般夏天的时候也是，我会穿比较轻薄的长袖。
0: 对，
1: 一来呢是防晒，
0: 嗯，
1: 那就是特别好。
0: 对，
1: 二来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到空调房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特别。
0: 现在好多地方那个风开的好大，巨大无比。但是我很佩服年轻人，他们坐底下像我们在室一样的，然后我坐一秒钟，我就觉得整体就不好了，
1: 欠下的迟早都要。
0: 是的，
1: 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在直播室，我们的小杨老师半年之后，半年之前，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变。
0: 半年后，他拿那个白纸把鼻子给堵住了。
2: 哎呦，就是很突然的，现在都没有缓过来。你现在听我声音还有一点奇怪吗？
0: 是鼻炎是吧？
2: 对，
0: 赶快让王东方复岗。
2: 一个鼻孔，一个鼻孔被塞住了。
1: 然后
0: 很难受，很难受。
2: 还有一个鼻孔是半通的状态，
0: 然后那个鼻孔里面还有一点鼻涕，
2: 对，
0: 就很痛苦，
2: 就感觉你怎么醒都醒不出来了。
0: 哎，是。
1: 不是去洗手间已经处理过洗鼻子了吗？
2: 没有用，
0: 他
2: 必须要，
0: 他这个就跟像老坑一样的，就算你搓过澡之后，你再搓，你身上还是有老坑。
1: 所以这个时候只有请教我们的姜广小肉。
0: 是有，哎呦，王东方不需要了呀。好的，王主任退休了，您就好好退休吧。
1: 来，
3: 刘主任。我们给小肉推荐一款叫苗小溪健字号的苗药鼻舒通膏，专门治什么呢？鼻塞，流鼻涕，鼻内干燥，干燥等等这些问题。
2: 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样品？
3: 马上拿给你。
2: 好。
1: 但它是怎么用的呢？
3: 它是一个药膏，前面有一个类似于小勺子那个，塞到鼻子里面这样滚一圈就好了。
0: 你马上把样品拿给小肉，让小肉来复述感受一下。那你先说一下价格，
3: 原价是99一支，我们现价是68一支，158三支。
0: 哦，这一支能用多久？
3: 大概是半个月一个月的。
0: 这个可以随身携带的。
3: 对，小支，然后它全是中药的成分。
0: 嗯。听到早
1: 听到这个声音，
0: 听到他的擤鼻涕的声音吗？
1: 可怜哦，
0: 可怜真可怜啊！因为我的鼻炎很严重的时候，娜娜知道的。我们俩那时候在舞台上共同主持的时候，我身上一直放着一个就是喷鼻子的叫鼻通。我跟你讲，那个鼻通喷久了之后，现在那个好像已经这个被取消了。喷久了以后，当时王东方检查我的这个鼻子鼻腔，他说我里面的鼻肉都糜烂了。
2: 对，
1: 那个时候
0: 不能长期喷。
1: 至于雷老师住我隔壁房间，早上通常我都是通过打喷嚏的声音判断他起来了。
0: 嗯，十几个。
1: 对，一直啊切。
0: 而且喷嚏打到最后，你觉得人天旋地转，
2: 对，气都喘不上来。
0: 对，刘一快去把那个东西拿来给小肉。
3: 好，我一会儿给小肉拿过来用。
1: 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姜广小肉私域专区来了解一下。

0: 来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0: 618重磅宠粉福利来啦！夏日肌肤状态不稳定，护肤快跟上节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乳，官网125毫升要2470块钱，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499元，下单还送30毫升精粹水体验装。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这款海蓝之谜精粹乳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堪称修护界的黄金选手，搭配精粹水一起使用，让你皮肤一整天水水润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商城618年终狂欢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福利吧。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

0: 胸部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玉旗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占用D4和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受到浙江境内封闭施工影响，G25长生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在丁山出口分流车辆下高速，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7: 心灵的密码。
6: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8: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9: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丽。
10: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1: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2: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3: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6: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9: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0: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8: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6: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4: 润心家长大课堂，今天我们请来的老师是第一次来，而且很年轻。
15: 对啊，我们掌声欢迎叶城路小学教科室副主任，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建业区语文学科带头人赵文老师。掌声欢迎赵老师。
16: 老师早上好。小艾老师早上好。
15: 赵老师今天这一身装扮，我觉得哎，当时在看哇，好年轻的老师。可是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他又是
14: 副主任，
15: 对对，然后还是语文建业区语文学科带头人
14: 啊。老师您的孩子多大了？
16: 哦，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孩子。
14: 哇，那这好年轻啊。
15: 年轻有为
14: 啊。
15: 对。
16: 没有，我只是这个代班经验比较足，积累比较多的实践经验而已。
15: 哦，代班经验比较足。
14: 但您的孩子也很多，你看你带的班里的孩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
16: 对对对对对。
14: 啊，
15: 您是语文老师？
16: 对对。
15: 啊，您是教几年级的？
16: 我现在教3年级，但是我1到6年级都带过了。
15: 三年级，每一次到三年级的孩子都会经历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现在学校都会有叫做10岁成长礼。
16: 对对，我们刚刚上周刚结束10岁成长礼。
15: 对。对，就感觉就是到了这个3年级10岁成长礼之后，就感觉像个小大人了
14: 啊，有思想了是吧？
16: 对对对对对。
15: 哎呀，我们老师今天的这个着装感觉还像在上学一样，所以看到他的时候很难把他跟教科室的副主任
14: 我跟你讲
15: 画上等号。
14: 这个就是跟环境有关系，因为他长期跟小朋友在一起，所以他的讲话的方式动作都会孩子化。
15: 那你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个严厉的老师还是温柔的老师呢？
14: 还是姐姐？
16: 可能是属于那种姐姐型的，比较有童心的。
15: 比较有童心。
16: 对，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会开我玩笑叫我赵三岁。
15: 赵三岁。那他们喊你这名字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16: 挺开心的，因为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玩。然后我把就是跟他们的相处当成一种这种在自就是很学习的过程，然后就觉得好像教学虽然我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不严厉，然后我们相处的也很好，然后我们的成绩也很好，好像就是一种很和谐的一种状态。
15: 老师刚刚讲到了严格不严厉，
14: 对，
15: 哎，这个其实蛮难做到的。
14: 怎么能做到？他这个界限的界点在哪儿呢？
15: 对。
16: 那可能就是这个界点，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就是需要你给他一些指令，其实跟亲子关系很相似，就是需要一种很松弛的关系。那在这种关系下呢，我们要学会孩子他的一些规则规范。
15: 我明白，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他的就是
16: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5: 对，而且还是有边界和底线的。
16: 对对对。
15: 这个规则意识其实很重要。
14: 对对
16: 对
14: 啊。
15: 现在很多的家庭其实回到这个回归到孩子放学回来之后，经常在晚上楼上楼下就会传来吼叫、
14: 咆哮、
15: 唠叨，
14: 对对对，
15: 然后还不停的在
14: 哭声。
15: 对对对对对，这些情景其实很容易就是进入到一个亲子的相处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先来说这个根源，比如说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家长一直在不停的催促，您觉得这个背后的问题出在哪里？
16: 其实很多我们在小学阶段来看啊，90%不是孩子出现了问题，而是家长太过于着急了，太关注孩子太用力了，所以才会导致这种那老师说的比如说这个催，那这个催其实比如说我们早晨催起床，很多家长就说，特别我们在学校门口，他说哎呀早上喊了他多少遍很着急，其实这个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太担心孩子迟到了，那导致了其实是你的过度的责任感，导致孩子他就没有了这种责任感，他想反正我不会迟到，你总会把我催起床，你总会把我催上学，
15: 对，
16: 他的责任感就没有了。
15: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过度责任感。雷老师，我们两个人要在这件事情上自我反省。
14: 对，
15: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小若老师，我们的节目助理，我们对他就是过度责任感，导致他没有责任感。所以很多您刚刚讲的对的，就是家长他不能包办和代办。
16: 对对对，
15: 这一点孩子就会缺乏主动性。
14: 小若，你认可吗？
7: 我认可，我认可。
15: 比如说节目流程的准备啊，雷老师对于节目当中这个音乐的选择，我们都不用都不用他参与的。
14: 是的，
15: 这时间长了以后，他就慢慢的他就不会了，是吗？老师怕得罪人。
7: 正常讲，
15: 没关系，开玩笑了。刚刚我们说到是过度的催促，第二个场景就是在家里面动不动就会吼叫，
16: 这个好像是忍不住的，特别是我感觉这个吼叫最多的好像小学来源于就是这个交作业，特别一到数学题交三遍了，好像都不会，
15: 对，
16: 然后家长就开始情绪失控了。
14: 这种情绪失控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家长白天也在职场里，
16: 是
14: 的话压力也很大，晚上回去他其实更想更早的安静下来休息下来哈，但是因为面对孩子这个作业
15: 就有的他就是讲不通，学不会，
14: 对对
16: 对
14: 对
16: 对，
15: 那怎么办呢？
16: 其实就像刚刚娜娜老师讲的，他是一种无力感。
14: 对，
16: 然后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其实我觉得家长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情绪失控完了之后，他其实会后悔，会内疚，甚至看到孩子眼泪汪汪的，他晚上回去还是道歉，然后呢可能过了几天又开始出现这个状况，他可能又情绪失控了。
14: 对，
16: 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先平静下来，有一个我们开玩笑讲说有一个万能工具，但这个不仅仅我们家长用啊，我们老师也会用，说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先让我冷静一会儿，然后我们再来处理问题。因为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先平，我们觉得是作为我们成人先来平复心情，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否则呢，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而且是副作用。所以
15: 就是当你家长这个时候情绪上来，比如说孩子惹着你非常烦躁的时候，先 远离这个环境，
16: 对，
15: 比如说先到自己的房间，跟自己说，我先冷静一下。
14: 轻声的，轻声的，轻声的
15: 啊，轻声的，轻声的，轻声的。
14: 然后你经常如果反复的这样去发火吼叫的话，孩子对他也有一种这个抗压。

0: 压力
1: 的。
0: 哎，你
1: 有的时候甚至对着干。
0: 陈英儿子不就跟他讲吗？你叫哎，你叫叫。
2: 因为他知道你叫完以后差不多就是那么个情况。
0: 对对对
2: 啊，这是刚刚说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唠叨，就是有的时候爸妈就会反复唠叨。
1: 对对对，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在语文课上我们会叫唠叨
2: 啊，唠叨，
1: 对对对。那么其实这个心理学上呢有一种反应叫超限反应，当你去重复的教育的时候呢，其实孩子好像就已经听不下去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讲说，我们老师就会讲，我跟你说话怎么有的时候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呢？实际上有的时候他拿左耳朵进了，他左耳朵他都没有进。
2: 对
1: 对，实际上我们其实试验过，我们也研究过。当我们跟孩子说话特别是说教的时候，超过三句话他只能记住第一句话，最多 记住个第三句话，所以其实很没有效果的。那这种情况我们还不如就是慢下来，就是我跟我们一个家长说，他家孩子就他天天唠叨唠叨唠叨，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好像什么作业最后就是被妈妈告诉他答案写出来的。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在他房间出现，每天写作业你就出去，我说你去刷手机都行。后来呢，好，他不唠叨了，他孩子难受了，他就每天喊妈妈妈，不能在房间喊。然后后来呢，他后来又问我怎么办，我说要不你出去健个身，你要不出去减个肥，跑个步。然后后来哎，他一个月这样适应下来之后，他发现他孩子作业开始会自己写了，开始进步了。他用不唠叨好像反而去成就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后来感触还蛮多的。
2: 就是很多家长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唠叨的背后，就是刚刚老师讲的，孩子他会形成一个视觉，
0: 对，
2: 或者叫做听觉的屏蔽。
1: 对对，
2: 这个其实挺可怕的。
0: 对，
2: 他看似在你面前，其实他早就已经完全屏蔽掉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了。
1: 对
2: 对，今天我们其实啊，赵老师要和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就是告别，如何告别催吼唠叨这样的一些场景，如何让我们的小学家庭跳出亲子的恶性循环。那其实这些东西刚刚我们说先找根源，然后其次就是要来找到解决的方法。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1: 这可能是家长最想听的。那我们就针对一下吧，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催。那催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用去定规则。那其实这种协商呢其实是有一定的方法的。比如说我跟你讲说，我这个早晨我们大概几点钟起床，那定了这个规则以后呢，那如果它出现了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那也要让孩子学会承担这样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讲，你迟到你就迟到一次呗，你迟到了又这个孩子他自己跑到学校去，推开门那一刹那，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走进去，他不难堪吗？有的时候甚至老师也会说上几句。那他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我们不能叫惩罚吧，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好的结果之后，他第二天早晨你喊他一声，他保证就能起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嘛，所以要家教配合。所以这样的你定了很多很多的规则，那么他会也是一种约束，也是他的一种试错的成长。
2: 哎，小肉，你在上学那会儿你早上会迟到吗？老师刚刚说的那种让你迟到一次就知道难看以后就不敢了，这种事在你身上估计没有用吧？
3: 没用，
0: 皮喝呀，
2: 皮喝。
3: 我当时迟到的时候老师是用尽了各种方法让我记住迟到的后果。比如说站在全班，一开始是顾及我的面子，站在最后一排听课，
2: 结果发现不得用，
3: 没得用。第二次是站在最前面一排听课，
2: 也没有用，
3: 也没得用。
1: 那是小学吗？还是后初高中了？
3: 小学，那是小学阶段。
2: 然后
3: 初中高中是不敢迟到。
2: 那后来呢？就站到门外了？
3: 没有，后来再迟到的时候，老师就讲，赶紧回座位。
0: 但现在你别看啊，你看当初那个迟到的孩子，现在他其实每天他住得很远，上班又很早，只不过是固定时间不能迟到的，他现在真没迟到过。
2: 对，这么多年我们早班的直播，他都是早早的就来了，他有的时候遇到雨雪天，他甚至于前一天晚上就来了，
0: 就住在台里怕第二天迟到影响工作。
2: 你就一下这么有责任心了呢？
0: 对，
1: 那说明孩子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对，
1: 老师他就突然就我们都不要着急，
0: 对，
1: 他有一天就突然知道规则了。
0: 对，
1: 对吧？
0: 是，小雨你是这样吧？
3: 对，
2: 真的就是
3: 我反正我就是上小学那会儿，我觉得时间确实很重要。
2: 对，
3: 但是呢，有时候你会因为各种事情就把时间耽误了，就来不及赶上打铃之前到课堂
2: 啊，
3: 要么是睡过了，要么是还在吃东西，要么路上看见什么好玩的去玩了一下，然后就把上学这事儿给忘了。
2: 所以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很多的家长不要担心，你看小时候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迟到大王。
0: 对对对对对。
2: 可是你看他现在
0: 啊。
2: 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这么

0: 么一个需要你每天按时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迟到早退。
1: 不能跨哦。
0: 啊，不能跨哦。
1: 万一明天说不定就迟到了。
0: 所以就是我们不着急，
2: 对对，
0: 不要一早的就给他贴标签，放手让他去慢慢
2: 成长，慢慢长大。
0: 对对对对。
1: 哎，老师，你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女生快还是男生快？
2: 小学阶段肯定是女生快一点。
1: 哦，为啥？
2: 因为这个它其实跟你这个神经发育是有关的
1: 啊、哦，
2: 对，小学阶段它的就是比较稳定一些、那么男生呢自控能力相对差、像小刘老师讲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迟到了、他自控能力和专注力他就是这样，
1: 对，
2: 他是很符合年龄特征的，
0: 这是我们俗称的那种叫不开窍吗？
2: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就家里遇到这种不开窍的那怎么办呀？
1: 一点辙都没有，
3: 没办法，
0: 没办法，
2: 顺着他、
0: 就是、顺着
2: 他讲的都是对的，然后你不断的肯定他，他对这种肯定的语言他是非常的能够接受的，而反而是否定他就不能接受。如果他们老师换一种方式，天天夸他、哇，你今天比昨天早到了两分钟，你太了不起了，
1: 哇，
2: 就夸、夸三天，保证他就、
1: 就不好意思了、
2: 不好意思、
3: 最后是我把老师征服了、老师说赶紧回头为老
0: 师老师自己这个人已经放弃了、
2: 对，
0: 哦，所以就是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打双引号不开窍的，
1: 对，
0: 你就夸，
1: 是
2: 对，
0: 拼命的夸，
2: 对他，然后还夸他很开心、他就会顺着你的来。
1: 那家长其实回家也应该用这种方式，
2: 是的，
1: 现在但是我们太多家长恰恰用了批评的方式啊、
2: 对，
1: 而且经常是别人家的孩子特别好、
0: 但是有的家长他们也很难啊，就看到他很讨厌，
1: 哎，
0: 你看他自己是男生，好像犯闲的不得了，实在在他身上找不到优点的时候怎么夸的，
2: 就是你不信的东西，你觉得他比如说他迟到对吧，你就说哇，你今天居然越来越不迟到了，你说怎么这么好的，你今天第二个早到，你真的闭着眼睛讲讲到十天以后他就觉得那是真的
1: 啊，
0: 就闭着眼睛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讲、
2: 我们对待那种调皮小男孩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百试百用、
0: 你班上有这样的调皮小男孩、
2: 每个班都有，我有，而且我觉得用的特别好用、
0: 他一般都会干什么让你特别头疼的事呢？比如说
2: 他上课不停的在动，不停地在 插嘴讲话，不给我上课，然后我就拼命的夸他，我说坏，我说你今天五分钟没有讲话了，我说我上课的好顺畅啊，我说你怎么能这么爱我？然后，当然第一个是我肯定要先接受他，我很喜欢他，我说我说我会越来越喜欢你了，然后他就哇，他就五分钟不讲话，六分钟不讲话，然后他忍不住的说，我能不能讲一句话？我说你讲。
1: 哎，有的时候他也是一种本能，没办法，
0: 哎、对，
1: 他并不是故意捣乱哈，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人的思维不要拿这个成人的很多的你既定的认为他是故意的那个思维去评判他。
0: 对，这三年级还好，我觉得特别难的是那种一年级，他从幼儿园过渡过来的，
1: 刚坐不下来，坐不下来，
0: 他怎么可能？那我上次一个朋友讲，他说他们家小朋友在一年级，说班上有一个男生，他说特别搞笑，他说老师让他坐最后一排，他上课就经常上了一半的时候他是站起来，因为他是最后一排，后面还有一块相对比较空旷的场地，他在那边转圈，
2: 他就转
0: 完以后他自己又会回去的，然后老师一开始会讲他，后来就随他转吧，反正他转累了他自然会回去所以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你真的是你也不能指责，
2: 对，
0: 他可能一开始他还没有调整过来，
2: 对，不能指责，而且还要关怀关注，然后你不停的表达赞赏赞美，
0: 你转得晕吗？转得累不累啊？
2: 真的真的，然后他就会接受你，然后就会很好、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小朋友成长是真的需要耐心，
1: 就当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说的话他就信了，
2: 对，他就
1: 你不是他的对立面，对啊、
0: 对对对，我们要学会即便他很调皮也要在他身上去找优点，
1: 对，
2: 是的是的、
0: 这样子晚上回去的话就不会有催促，不会有唠叨，也不会有吼叫。哎，小时候你那个时候成长的时候，你爸妈这三种都会出现吗？催吼唠叨，
3: 催吼唠叨，
1: 还
3: 当然还有上手
0: 哦，
3: 直接动真格的混合双打。
0: 哎，老师，像这种动真格的上手你觉得合适吗？
2: 我作为老师啊，我好像应该说不合适但是实际上其实一般而言我们是觉得打是没有用的，
0: 对，
2: 但是如果说一些我们觉得触犯底线的一些事情、就是一年里来个一两次的小男孩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对，
0: 雷老师你
2: 不要轻易用。
0: 你小时候被打过吗？爸妈会打你吗？
1: 也没有。哎，
0: 也没有。
1: 我们在那时候在西校被老师打。
0: 哦，老师呀，老师用什么打你？
1: 因为我们倒
3: 屁子，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练气功的时候，比如说压腿啊、撕胯什么，你不行，老师啪就来了呀，
0: 是吧？
1: 对，
0: 还不能顶嘴，
1: 因为李月航的方式就是这样，
0: 所以这种。就是家庭的教育真的是今天我们跟赵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就很多的家长朋友应该也会比较有收获，包括像刚才最后讲的这种反复的唠叨，那这个时候

0: 说今天记得你说的哟，要检查两遍，就是有非常短的指令，而且告诉他怎么做。
1: 哦，
0: 对，
1: 但有的家长会说狠话，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你讲最后一遍啊，你要是再这样子，我就怎么，这种说狠话也没有用的，其实
0: 没有用，特别是我们刚刚谈到那种调皮的男孩，我管你说什么呢，
2: 对，
0: 反正我又没听下去，
2: 对对
0: 对、哦，而且他也知道。家长能怎么着他呢，打了也心疼，
2: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们南京话讲到最后都讲皮的了，
0: 对对 对, 对，
1: 就这件事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效果了，
3: 当我不能对抗，我只能选择接受。
1: 哦，
3: 就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写作业，就三个汉字、就三个汉字，三个田字格，写了两个半小时、这两个半小时是他和妈妈之间的对抗，他和妈妈之间的交流聊天，抠鼻子抠手指，然后玩橡皮擦，就全在干这些事情。
1: 对，我们家一亲戚小朋友是五年级写作文，一个作文晚上回去就一两百字的作文，他写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把他妈妈写哭了，他妈哭了，然后他看着他妈妈哭的时候，他也很难过，但是他就看着他。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哭，你哭我也写不出来啊，就是这种陷入了一种很尴尬。
0: 对，所以两个方法，一拼命夸，第二给方法。
1: 对，
0: 给大就是用非常一两句话告诉你你要怎么做，我帮助你。然后这样孩子他就会有了很大的安全感。
1: 赵老师刚刚讲的很对，就是我们最终家长是要找方法。感谢赵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轻松的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把这样子的经常会出现的这些画面啊，四两拨千斤的就解释了一些方法。最后您有什么特别温馨的提示吗？
0: 哦，温馨的提示啊，那我觉得其实我就是一直觉得其实好的教育就是好的关系，先建立关系再提出教育。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好的教育对于家庭而言就是一定要松弛有度，就是尽量我们放轻松，我们自己不要去那么的焦虑，那么的内耗，可能你的孩子顺其自然长得要比你想象当中要好。
1: 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适度的放手，但是也要一直陪伴。
2: 那天我还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一句话我都记下来了，就是好的夫妻关系对孩子也是一个好的教育。
0: 对，
1: 确实 是我们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来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赵老师。

0: 到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不论何许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5: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3，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那周六的双声道呢，我们会用法律关注生活，节目当中邀请专业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律师江佳敏。江律师在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职业经验。江律师您好。
6: 于洋老师您好。
5: 欢迎江律师参与节目。那我们的听众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这会儿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互动留言，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们待会儿呢将会请律师给大家做出专业的解析。怎么参与节目呢？请各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号 GSGS1011， 下拉菜单栏点击大蓝鲸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另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进入到首页有一个主播号，您搜一下于洋的名字加关注，就能够跟我互动了哈。你能够在大蓝鲸上面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包括呢还有我们节目在上面的一些音频，播客哈，还有我们的一些视频的作品，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哈，给我们转发关注点赞。那大家知道集自然风

0: 光古堡人文特色体验于一身的北欧旅行是什么样的吗？熟悉王牌线路，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北欧七国之旅已经全新上线了，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七国，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徒步。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遇见中世纪的老城、湖心古堡、冰川峡湾，沉浸式的感受北欧极简风情以及千年的欧洲历史。这次行程呢，台里边安排是由我来陪同大家啊，全程陪同。8月4号出发，沉浸式的游览不赶路。那么这个团呢，它是一个不进店的一个纯玩团，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大概在9:45左右呢，将会安排江苏国旅的嘉宾给大家介绍这次的旅行的相关情况。
1: 张开手，我们可以互道问候；握紧拳，我们可以彼此加油。也许我们从未谋面，但在电波中早已碰面。
2: 大家好，我是夕阳。
3: 我是张晨。
2: 欢迎收听
3: 交广双声道。
1: 紧握拳，我们彼此加油。
4: 加油加油，
1: 交广双声道，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3: 更美好的生活，
5: 聚焦社会热点，
6: 评析典型案例，
5: 普及法律常识，
6: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5: 律师在线。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4年一度的体育大事，全球都为之瞩目。那球迷的热情观赛呢，也是持续的高涨。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去哪里去看这个世界杯，餐厅啊、酒吧组织的这个集体观赛是否可行？如果说看到了精彩的片段，咱们剪辑一下发到自己的网络账号上，行不行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就来关注热点，来聊一聊世界杯的版权红线。我们接下来有请江律师。江律师，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球啊，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世界杯。但是现在呢，就是看球可能就是途径也比较的多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比如说像一些网络博主，他能不能够在个人的账号上面去直播世界杯的赛事？如果直播的话，他可能会面临着哪些法律风险呢？
7: 好的，袁老师。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体育赛事的直播画面啊，它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这个范围内。那你自媒体还有主播，如果说是私自直播转播赛事的，其实是不可以的。这个同时构成民事侵权、行政违法，情节严重的话，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0: 那首先我们就跟大家讲是不可以啊，我们自己不能够在个人的账号上面去直播世界杯赛事。
7: 对，那如果说直播的话，要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呢？民事处罚上，那你构成了侵害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那权利人可以要求你停止侵害，并且主张赔偿损失。这个赔偿损失的金额很高的，高达甚至500万。那行政处罚上，著作权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你的一些违法所得，并且罚款。那如果说违法经营额在5万以上的话，要处1到5倍的罚款；不足5万的话，最高也可以罚到25万。那刑事处罚上，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你违法所得3万以上，或者是非法经营额5万以上的话，就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侵犯著作权罪，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就是比如说违法数额非常高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最高判处到10年的有期徒刑。所以这个处罚还是比较严重的，就可能超出了大部分你的想象。
0: 你这么说还确实如此，就可能觉得不让播那我们就不播呗，对吧？但是没想到那这个处罚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是这个罚金，刚才提到了一个500万，吓死人了。然后完了之后还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根据这个情节严重不同，3到10年是吗？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啊，必须要高度的重视，你不能够随便的去乱播。那么再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说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哈，有些博主说，那我就不放这个赛事的画面吧，我不放，你放了你要罚我，你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那我不放，我去。

0: 聊一聊这个什么技战术呀，然后我就这个嘴巴上讲一讲，口播去复盘这个比赛，这个合不合规呢？
1: 这个其实属于是合规的灰色地带，它风险比较低，相较于前面我们说的在传播呀或者进行直播，它风险是要低一点的，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它还是需要避开几个风险点。比如说你如果和官方直播，你是同步的实时口播，那其实你这个就是变相的直播嘛，那也有那个风险的，所以一般建议大家就是你事后你去复盘，你不要实时同步的去进行这个直播播你自己的这部分内容，或者是你过度的描述这个比赛的细节，比如说你逐字的去复述啊，第几分几秒谁传球谁射门，你接近了这个事实播报，那也有风险的。但如果说是侧重战术技术或者是一些趋势的这种分析，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或者还有什么，就是你在直播间挂一些世界杯直播啊、看球群啊、免费看球等等，就是可能也会触碰到这个红线，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商业引流，有这种隐性的营销在里面，这个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
0: 就是不能盈利嘛，不能以这个盈利为目的。就是比如说在直播啊，现场在直播某一个比赛的时候，你自己看着画面，你虽然在这个你的直播间里面你没有播放哈，但是呢就是我现场我来相当于是解说，这个就是不行，不能够实时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你事后做一些什么总结呀，一些分析，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1: 对，是这样的。
0: 好，那如果不是直播，而是在事后呢剪辑一些赛事的片段，然后呢再配上自己的解说去发布，这个构不构成侵权？
1: 同样是构成侵权的，也不能够免责，因为剪辑赛事的精彩片段，你搭配那个直播的画面解说，你也不属于合理使用。这个法律后果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私自直播转播是一致的。你截取画面然后剪辑传播，侵害的是权利人的这个复制权，然后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便是几秒的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动图，如果说产生了代替观看效果，它仍然是构成侵权的。目前也已经有案例，就是赔偿了超过数百元的。这些案例是有的。
0: 那如果说以这个二次创作为由呢，这个是不能免责的。
1: 不能，因为你商业性的解说或者是娱乐传播啊，它仍然是超过了这个合理的使用范围。仅仅是教学或者是单纯的新闻报道等非盈利场合，那可能是有例外的情况。而且这个行为同时还可能会侵害运动员的肖像权，你可能还需要额外的承担赔偿责任，就是风险还是也是比较高的。
0: 好的，那我们还有朋友就提出来了，说他经营一家酒吧，计划呢在酒吧里边播放世界杯的赛事，想问一下这是否构成侵权，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肯定也是构成侵权的，因为商家为了客流嘛，吸引客流，你在经营场所公开播放世界杯直播，你其实侵害的也是著作权人的这个广播权，属于是侵权行为。因为一般我们要看这个世界杯的话，我们可能是要花钱去购买一些视频会员，或者是付有限的这个电视费。但是这个付费我仅仅授权的是你的家庭个人观看，我不包括授权你用来进行商业的公开播放。那如果说你商家你要公开播放的话，你需要向央视或者授权方购买公共场所的这个播放许可，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个停止侵权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赔偿损失这些责任。如果长期以此盈利而且金额比较高的话，还可能达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刑事犯罪。
0: 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播，而是你在播之前的话你要去办理一个授权。

0: 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是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你导致租赁物受到损耗的，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一条其实就是明确了我们租赁关系中常说到的一个原则，叫做正常损耗免责的原则。通俗来说，就是房子和家具或者家电在使用过程中，它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我正常的使用产生的这个自然的磨损或者老化，是你房东出租房屋时应当要承担的这个商业风险。而且这部分损耗其实房东他已经通过了收取租金的方式获得了补偿，是不能转嫁给租客的。这个前面我提到了就是正常的损耗，那如果说在租赁或者使用房屋的过程中，你的这个损耗是不正常的，比如说你只使用了半年，你把这个家里面的家电全部都用坏掉了，那么房东是可以向你主张相关的这个损害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责任的。但是我们这个听众他说到的，他只是墙面稍微有一些淡淡的印记，而且家电这个也是自然老化，这属于完全正常的损耗，而且他们合同里也没有明确约定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扣减我的押金，那么房东他自然是没有权利全额扣留3000元的押金的。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是可以依法主张要求房东返还你的全部押金的，也可以首先进行协商嘛。
1: 对，
0: 如果说能协商解决那是最好的，因为金额相当来说也不是特别高，那就优先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就可以通过向住建部门进行投诉，投诉不成的话，那也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这个法院提起一个小额诉讼维权，因为它金额整体不是很高嘛，
1: 对的，
0: 那其实自己去网上去找一下那起诉状怎么写怎么去弄就比较简单的，那他起诉的时候证据材料也还比较简单，就是你的合同是怎么约定的，以及你实际造成损耗的这个情况，你要证明你的损耗是非常轻微的，而且也是正常的损耗，
1: 合理的范围内的，对吧？
0: 对，最后就是跟房东的沟通情况，房东明确表示啊，我不同意退你这个3000元的押金，这样的一个沟通记录，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把这些材料递交到法院，法官就会根据这个提交的证据判断出这个案子的事实情况，最终认定你这个3000块要不要全额退，还是说认定的确是有一部分损耗是不合理的，那我酌情的扣一部分，比如说退你2500啊或者2000这样的。
1: 对对对，好的，明白。好，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儿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继续咨询了解，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半点之后，9点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再见。
2: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电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

0: 02518180000-02518180000。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2: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3: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只有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现场通行缓慢。另外，机械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最后提醒大家，受到浙江境内封闭施工影响，继25长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在丁山出口分流车辆下高速，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20年匠心维权，我们不曾离开。20年亮剑监督，我们从未改变。这是听众的信任，品牌的重任，我们的责任。
9: 无限感动，传递美好，
10: 传递美好。
9: 交广双声道，
8: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10: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11: 无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2: 好，在半点之后9:32，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周六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还是会来关注到就是用法律来关注生活啊。每周六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律师给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来自于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律师江佳敏。江律师在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职业经验。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啊留言给我们，我们待会儿将会请江律师为大家做具体的解析。另外呢，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搜一下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包括在上面我们有节目是音频视频的一些作品，欢迎大家去收听收看啊，关注，然后也可以去转发。好，那么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个王牌线路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北欧七国之旅已经全新上线了，一次走遍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七国，深入挪威的2大知名峡湾，在

0: 这个中世纪老城湖心古堡滨川峡湾，要有一个深度的游玩，沉浸式游览不赶路，八月四号就出发了。如果大家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继续有请姜律师，姜律师好。
1: 于洋老师您好。
0: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啊。好，来看到这一位是听众吴先生他咨询的问题。他说呢，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啊，物业公司没有经过全体业主的同意，就私自把他们家楼下的大片的公共绿地铲掉了，改造成了机动车的停车位，而且呢是对外出租收取停车费。那么这笔停车收益呢，物业从来不在小区的公告栏公示，他们小区的很多业主联合找到过物业公司去沟通，要求恢复绿地啊，公示收益，但是呢，物业一直敷衍啊，拒不改正啊，拒不改正。那么他想问一下姜律师，那么这个物业公司他有没有权利去私自改动公共绿地呢？业主能不能够以此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包括他这个公共车位赚来的钱，法律上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归属的要求呢？
1: 嗯，好的，那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物业是没有权利私自铲除绿地然后改成车位的，这个是违法的。其次就是我们就是业主啊，也是不能够直接全部拒交物业费，但是可以依法维权要求整改并且追讨这个收益。那公共车位租金啊，你扣除合理成本，法律上是全部归全体业主所有的，物业必须要公示并且要交出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和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小区的建筑区域内的绿地它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物业没有经过全体的业主同意和规相关的规划许可，你擅自铲除公共绿地改造为这个机动车停车位，而且还对外出租，那你属于违法侵占业主的这个共有物权以及擅自经营公有部分的这个行为。那其次就是利用业主的公有部分产生了停车收益，在扣除合理的管理成本之后，应当要依法归全体业主共有的。以物业的话是有定期公示收支明细的这个法定义务的。那业主作为业主啊，我们也是不能够以物业违法为由啊，你全部拒交相关的这个物业费。但是你可以依法主张，因为你物业的管理存在过失，所以我要求减免相应的物业费。那具体减少多少，就是跟物业之间的协商。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要求法院，就诉请到法院，要求法院判令物业恢复绿地的原状，然后还公开账目返还你的相关的公共收益，并且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0: 这个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就发现有些业主可能做法也比较的极端啊，就是跟物业公司沟通未果，可能会就采用拒绝缴纳物业费的这个办法。您觉得这个办法可取吗？
1: 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不管怎么样，物业其实它是为你提供服务的，那它提供的服务可能不只体现在这一点，它在这一个点上没做好，不代表它其他方面没有为你提供服务，而且你们俩之间成立的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你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去维权，但是你拒交物业费，那么是肯定不行的，就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去协商吧，你去投诉也行啊，最不济你去法院诉讼也行。但是你不交物业费，甚至有可能你还要面临高额的这个违约金，或者是相关的利息损失，就是没必要。
0: 是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物业公司，他会把业主，就是那个不交物业费的业主告上法院。但一般来讲的话呢，法院都会判决由业主来承担应该缴纳的这个物业费。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可取的。至于这个物业公司的一些违规违法的做法，你可以向行政部门投诉，向媒体投诉，舆论监督，对吧？包括呢就是法律啊，通过这个司法的途径来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好的，再来看到其他的问题。小金鱼发信息来说，于洋老师好，他是南通海安的，有一个商铺空置了一年多了，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空置的这个商铺，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政策可以减免收费的？因为物业这块呢是要求全额收费，他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1: 我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对于空置房屋的这个物业 据我所知是没有减免政策的，就是国家层面是没有的。
0: 嗯，
1: 但是我不清。

0: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政府它在南通当地，比如说南通市或者它所在的那个区有没有相关的减免政策？但是国家层面的话，应该是没有的。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聊的那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你
1: 个人的原因，不管你是房屋空置还是你没有收房，还是你觉得物业服务不好，你各种各样的理由，你拒交这个物业费肯定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物业费仍然是要去支付的，只不过具体是不是全额缴纳，那么可以由法院去判定，但你具体的缘由拒交物业费肯定是不行的。
2: 就是你看一下当时和开发商签订的合同，这里边关于物业费的缴纳有没有一些优惠的减免的政策，它这个空置在不在其中，你看一下首先是这个合同的约定啊，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们本地有没有一些这个政策呢？比方说空置我给你打七折还是多少折，有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国家层面刚才律师也讲到了是没有这样一个可以享受优惠的政策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咱们还得足额的去缴纳，好吧？好，再来看到一个是C罗，他说于洋老师好，江律师好，他想咨询一起事故。 6月10号的时候，他儿子骑着电瓶车路过一个工地的门口， 被工地一块铺在非机动车道上的钢板绊倒了，
0: 导致他的孩子受伤，脸啊头啊什么的都多处的挫伤。嗯，他想问一下像这样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他能不能够追究工地的责任？肯定是可以的，因为但首先要看这个交通事故它是怎么去划分责任的。那根据这位听众的陈述，主要是工地在机动车道铺了一个钢板， 那工地肯定是有过错的，但是他说他儿子骑电瓶车，我们也不确定具体情况。比如说儿子有没有，他孩子有没有逆行啊，有没有闯红灯呀，有没有超速啊，还电瓶车是不是合规的等等特殊的情况。如果说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那基本上应该是工地那边可能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那他因为工地的过错，然后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肯定是全部要对方来承担的，他的医疗费然后住院产生的一些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甚至他的儿子如果已经工作的话，那么可能还产生误工费，如果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构成一些伤残，但是听他的描述可能不一定会严重到要
1: 去能够去鉴定出伤残等级的这个地步。但是如果说鉴定出来的话，那么他这个伤残赔偿金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都是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的。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孩子骑电瓶车他有没有违反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对吧？如果说他自己也有过错的话，那么这个事故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另外他报警了， 报警了，那么就是看警方那边是不是会定责，如果有的话根据这个责任的大小你跟工地那方呢再谈具体的赔偿啊。好吧，这个问题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抓紧再来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这一位是听众何先生，他想问，他说他经过熟人介绍给私人房主家做瓦工，施工的时候呢脚手架断裂，然后他摔伤了手臂，治疗费用花 了不少钱，雇主呢就是房主说呢只是临时雇他干活的，不属于劳动关系，然后就拒绝去承担像医疗费啊误工费等等。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属于叫雇佣关系呢？他受伤了然后房主要不要赔偿，你给解答一下。
0: 好的，那首先他们之间的确不是这个房主说的这个劳动关系啊，但他这种情况 其实是属于典型的个人之间形成的这个劳务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零工或者是临时雇佣，不是劳动关系不等于房主不用赔偿，因为我们国家其实是明确规定的，你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应方因为这个劳务受到损害的要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根据这位听众的陈述，他其实是做施工的时候脚手架断裂导致摔伤的。
1: 对的。
0: 那如果说这个 脚手架是房主提供的，那说明房主他其实没有尽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存在过错的。如果说这位听众他没有任何的操作失误，那房主要承担全部或者是绝大部分的责任。那即便法院认定这位听众他是存在一定的疏忽，比如说那他是不是也没有检查这个脚手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通常也只会让他承担10%到30%的这个次要责任，房主仍然是要承担70%到90%的这个主要赔偿责任的。所以说可以跟房主在沟通一下，如果说实在协商不了的话，那最好就是建议去法院去诉讼。

0: 可能会更快的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就是要评估一下这个损失有多少哈。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建议就尽快起诉吧。这个起诉的话，时效我们是不是要时限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0: 对，这个是3年的诉讼时效，就从事故发生，你知道自己受到损害开始算3年，你不能说我觉得先等等嘛，然后第4年之后你觉得想想，我还是觉得啊，怄不过这口气，我还是要去维权，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比较晚了。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的，那看一下时间，9:45，我们今天前面的法律咨询的相关的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姜律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解答了法律问题啊，很多的案例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一的解析，谢谢您。好，再见。
0: 谢谢姜老师，再见。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1: 大家发出一份重磅的夏日邀约，8月4号呢将会由我来带队哈，开启一场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的清凉之旅，整整有15天12晚，一口气打卡芬兰、挪威、丹麦、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带您玩转7个国家。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主打是一个高规格和深度游，老少皆宜。那接下来呢，将会来连线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欧洲部经理倪小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行程的亮点。倪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是一个叫避暑北欧清凉之旅，那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安排在8月份去？那个时候天气到底有多舒服呢？因为8月份在江苏的话是非常炎热的，对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本次行程呢是特意选择在8月份去到北欧的，那肯定是冲着这个舒服的天气来的。那当咱们呢正在摇着蒲扇吹空调的时候，北欧刚好迎来

0: 的原始森林里面呢，去进行一场轻松的这个徒步之旅，呼吸满满的负氧离子，特别的治愈。而且我们走累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开阔的原野上去体验当地最传统的一个 BBQ 烤肉，大人呢和孩子甚至都可以一起动手呢加入进来。芬兰的烤肉搭配着鲜嫩的蘑菇与蔬菜，再加上风味独特的芬兰烤肠，那喝上一杯咖啡，这绝对妥妥的是一个北欧慢生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在斯德哥尔摩，那我们会安排客人去乘坐上炫酷的Ocean Bus， 叫做水陆两栖船。那前半程呢，它是一个穿梭在古典街头的观光巴士。当巴士呢缓缓驶入海岸的时候， 期待的这个尖叫时刻即将来临，伴随着音乐直接不减速冲进波罗的海，十吨的大巴瞬间化成一艘游船。那这种魔法呢会瞬间点燃孩子的笑声欢声笑语的。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漫步迷人的波尔多古城，去感受北。
1: 带老人和孩子去吗？
0: 首先， 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个行程呢非常的张弛有度。那先说说孩子啊，那可能首先会有很多听众想带小朋友去的，那我们这个行程呢也是给足了亲子互动空间啊，是带娃家庭的一个福音。那给您举几个例子啊，那首先在这个斯德哥尔摩，我刚刚说了，我们给小朋友会准备一个超级多巴胺惊喜的水陆两栖船，那前一秒呢还是在巴士马路上开着的这个大巴， 下一秒呢，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毫不减速的直接冲进了波罗的海，表变一艘平稳的游船。这个会很刺激吗？对，非常刺激。你不用挪动脚步呢，你就能体验这种无缝衔接的这种水上魔法。而且每一次都能点燃孩子的这个欢声笑语。再比如说，像我们在芬兰的这个努克肖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我们会安排一场毫不费力的森林轻徒步，客人不要一听到徒步啊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很累啊，其实咱们一点都不累，我们是走在平缓的这个原生态的木栈道上面的。那对小朋友来说，那仿佛走进了一座最天然的这个美育课堂，可以大口的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顺便的去找一找在枝头涌动的小松鼠，绝对是一场有趣且不消耗体力的一个活动。是的。然后还有爱沙尼亚的这个
2: 帕尔努的海滩也是非常的放松，这里的海水呢非常的浅，而且海岸线特别平缓。那像海里面走数十里呢，这个水它都不一定会没过膝盖的，那非常适合小朋友呢在这里无拘无束的去踏欢。
0: 好的，适合孩子去。那老人呢？
2: 老人说我想带我家里边的老人也去出来一下，
0: 是合吗？
2: 肯定非常适合啊，整个行程的节奏呢是非常的这个避暑漫游的。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坐着看风景，轻松不累。那这趟行程呢安排了很多大家不需要拼这个体力就能欣赏到的绝美风光。那刚刚
0: 8月4号发团，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了哈，来报名，因为后面的还有一些签证一些手续要去办啊。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7110，好，感谢你总。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那稍后呢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周一上午的9点钟再会。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

0: 好了，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跟我们 聊一聊这个世界杯的情况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我们也说了，时间上呢，从我们看球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到目前为止，你有关注这个看过世界杯的直播吗？或者说接下来哈，你在小组赛当中你最期待的比赛会是哪一场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中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互动一下哈。大蓝鲸的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起来跟我们畅谈世界杯，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话题。那世界杯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实除了世界杯我们还有自己的苏超。那今天呢，苏超会迎来第9周的比拼，3场对决可以说是各有看点，有旧对手重逢的境遇轮回，有争冠强队的正面交锋，也有低谷球队的坚守和前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索浩洋的报道。
1: 首先登场的是南通队主场迎战泰州队的较量。一年前，两支队伍会师首届苏超总决赛，留下了经典对决。彼时南通队常规赛一路领跑是公认的夺冠热门，最终遗憾屈居亚军，而泰州队则扮演黑马角色，依靠固若金汤的防线在季后赛接连闯关，屡屡将对手拖入点球大战，最终逆袭登顶。时隔一年再相遇，两队处境早已大不相同。如今的泰州队遭遇阵容变动，多名核心球员离队，主力框架受损，防线也不复当年稳固。目前1胜3负，位列积分榜第11位，也是本赛季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全队都渴望用一场胜利走出低谷。不过泰州足球并未停下脚步，当地俱乐部出征中冠联赛，开始深耕本土青训，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球迷们也心态从容，相信低谷只是暂时，耕耘自有收获。另一边，南通队正在逐步找回昔日状态，球队目前1胜2平1负，上一轮更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客场取胜，士气大振。随着伤员回归，阵容磨合到位，南通队标志性的内部渗透、团结配合慢慢回归。带着去年决赛的遗憾，本轮面对老对手南通，全队战意十足，目标直指连胜，全力向季后赛乃至争冠行列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本轮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本赛季苏超群雄争霸没有绝对的霸主，排名第二第三的徐州队与无锡队都是联赛第一梯队的劲旅，攻守均衡，实力接近，保四争冠是两队共同的目标。本赛季徐州队阵容完成补强，多名具备中甲实战经验的球员加盟，

0: 搭配高校青年球员，队伍活力十足。队长杜明阳坐镇中场统筹全局，边路好手苗润东冲击力极强，球队立足防守，主打反击，战术打法成熟多变。无锡队更是一支体系化极强的队伍，经过上赛季磨合，攻防框架十分稳固，后防线防守层次分明，中场控制力出众，一高一快的锋线组合得分手段丰富。两队去年曾踢出3-3的精彩对攻，此番再度交手，看点满满。这不仅是积分榜的卡位之战，更是检验球队硬仗能力、打磨战术的绝佳机会。无锡队胜在经验老道，发挥稳定，徐州队赢在阵容厚实，拼劲十足，强强对话，胜负充满悬念。最后我们来看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这也是一场关于坚守的对决。本赛季镇江队四战全负，暂时排在积分榜末位，至今没能拿下赛季的首分。不过这支球队绝非实力不济，球队本赛季的两粒进球分别攻破了联赛防守最强的盐城队、无锡队球门，足以证明球员的赛场实力和拼搏勇气。眼下困扰镇江队的更多是连败带来的心理包袱，近期球队状态有所起伏，进攻节奏不畅，比起急于拿下一场胜利，卸下压力，找回流畅的比赛感觉才是重中之重。主场作战的宿迁队目前2胜2负，稳居联赛中游，相比上个赛季，球队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而稳定性不足也正是他们去年遗憾错失季后赛的主要原因。本轮赛事宿迁队会继续打磨战术细节，稳住比赛状态，朝着更高的联赛排名稳步前进。有人追逐巅峰，有人正在破局，第九周的苏超赛场三种画风同样精彩，期待各支球队都能放下包袱，全力出击，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场原汁原味的本土足球盛宴。
1: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的苏超赛场你又会关注哪一场较量呢？也欢迎大家哈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边聊聊世界杯，当然也别忘记哈再聊聊我们的苏超的赛场。今天的三场对决你自己会最关心哪一场对决？欢迎大家来留言。那今天呢是星期六，其实也是苏超的第九个比赛日了。我身边呢其实也听到有一些小伙伴哈会犯一些嘀咕，说哎呀，这个夏天世界杯都来了，这世界杯和咱们的苏超时间撞车了，苏超的人气会不会大减呀？那日前呢就看到新华日报教会点评论文章说，其实呢大可不必操心，世界杯是4年一遇的满汉全席，而苏超呢则是每周都能吃上的家常小炒，根本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世界杯里有身价上亿的球星，而在咱们的苏超赛场上有刚下班的程序员、送完外卖的小哥和还在上学的大学生。世界杯点亮了我们对足球最高殿堂的向往，而苏超呢则是让这份热爱在咱们自家的绿茵赛场上可以说是扎了根哈。所以这个周末不妨你也可以把时间劈成两半，一半留给远方的梦想，一半留给身边的热爱。哨声一响，咱们都是最幸福的球迷，对不对？好，那今天晚上呢咱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号包括抖音号都会来继续直播我们的苏超的比赛，大家也可以到时候来一起关注。
2: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是的，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呢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已经正式拉开战幕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世界杯现场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天下体坛的生动世界杯的单元，我们也会来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那么王老师呢目前已经抵达了他本次采访的这个首站就是美国休斯顿哈。马上呢我们就会来连线王老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他抵达之后的一些采访见闻。王老师你好。
3: 啊，陈婷你好。
1: 您那儿现在应该已经是美国时间的晚上了是吧？跟我们有一些十几个小时的时差。
3: 对，我现在是晚上9点了。
1: 啊，你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你抵达了这个美国休斯顿之后，你感觉这个美国那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包括世界杯的整体的氛围怎么样？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一些报道说，这个美国当地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可能会对球员的一些这个比赛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不知道您抵达之后的感受如何？
3: 对，我到了休斯顿以后，其实感觉休斯顿可能比南京还要稍微热那么一点点啊。最高温也都到30度以上了。对，然后温差有点大，这个低温20多度，然后高温都到30度以上了，而且关键是它阳光比较强。其实就是因为今年世界杯有很多下午场的比赛嘛，其实我觉得这个下午场的比赛可能球员们会有点热。
1: 对，这对他们的这个体能啊，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些考验哈。那天气热，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觉得世界杯的整体的这个氛围怎么样？到了休斯顿之后，大街小巷上，是不是大家都在热切的期盼着这个世界杯？
3: 对，我们也看到这个街头啊，包括一些餐厅都打出了一些这个招牌啊，就是。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元素啊，还是有不少的。当然肯定没有我们国内办比赛的时候这个这么多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感受到，包括还路上经常能看到穿着球衣的各国各队的球衣的都有，穿着球衣的这个就是普通人。包括昨天揭幕战的时候，因为很多也看到很多穿着墨西哥球衣的球迷啊，这边可能墨西哥裔也比较多。
1: 您抵达了之后哈，就是包括你可能也去到赛场，先去前期有一些踩点，或者说去领取你的这个世界杯的采访证件。这一路都还顺利吗？包括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休斯顿你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比赛的场地？
3: 对，昨天我们已经去场地领了证件。还是非常顺利的，因为我们一开始还走错了，我们以为这个是到那个场那个。就是球场的附属设施，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当然也是在球场的那个范围里，就相当于像我们奥体中心一样，就是它可能它不是在奥体中心体育场这个附属设施，它是在另外一个附属设施，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他们的志愿者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到了之后就是在那绕了两圈找不到进去的门，志愿者就很清晰的跟我们说，问了我们要干去了来干嘛的，说要领证，然后就很清晰的跟我们指怎么走，说的非常详细。我觉得这个还是，虽然他们看表面上看志愿者不是很多啊，但是对这个基本的这种指示还是非常到位的。然后我们就顺利的也是很快就拿到了证件。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在几个揭幕战的城市领证的记者会比较多，像休斯顿的比赛要到北京时间的15号才有第一场。所以
1: 就我们的周一了，
3: 我们领证的时候人不多。对，其实我们领证的时候人不多。他很快就领到了证件。
1: 你在的这个城市在休斯顿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三个国家联办差不多有16个城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搞不清楚，比如说你在的这个休斯顿，他到时候会有哪些球队，小组赛大概会有几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小组赛阶段休斯顿一共有5场比赛。第一场就是15号那一场啊，就北京时间15号那一场是德国对克罗索啊。德国大家都知道，这个老牌强队，但是已经连续2届没有出现了。而克罗索是这个
1: 新军，
3: 本次是世界杯的新军。对，然后第一场比赛是德国对克罗索，然后后面还有2场葡萄牙的比赛，分别是打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然后还有一场荷兰的比赛，荷兰是对瑞典。
1: 荷兰
3: 的小组其实是死亡之组啊。对，
1: 因为荷兰好像之前还会跟日本队有一场比赛。
3: 对对对，他的组实际都比较强。
1: 那就是荷兰和日本的比赛是不在休斯顿进行的是吗？
3: 不，荷兰和瑞典的比赛在休斯顿。
1: 对，他和日本的比赛等于就是在另外一座城市。
3: 在另外一座城市。对，
1: 所以你看，其实
3: 还有
1: 您说。
3: 还有一场比赛是沙特对福德角，福德角也是一支新军啊。
1: 对，你在的这个城市，你自己可以看到好几 一下子看到两支这个世界杯的新军，完了之后你看你还能看到老牌的这些劲旅，什么荷兰、葡萄牙、德国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刚刚已经有球迷在留言了，说非常的羡慕王恒志老师，因为尤其说你能看到两场葡萄牙的这个比赛，我估计啊，看他的名字，我猜他应该是 C 罗的粉丝。
3: 对，我
1: 猜他应该是 C 罗的粉丝，所以他立刻就说呀，太羡慕王老师了，可以看到两场葡萄牙的这个比赛。那整个这个球场大吗？就是和你以往采访的包括因为我们知道王老师是采访过奥运会啊、世界杯啊等等这些很多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运动会，你觉得休斯顿这个球场给你的感受怎么样？大吗？容纳的人数多吗？
3: 因为球场内部我们还没有进去，因为我们昨天去领证的时候，它里面还没有正式开放。因为确实离那个比赛日有点远啊。
1: 对，
3: 所以它
1: 没有正式开放，
3: 球场里面还没有进去。
1: 嗯，
3: 对。但是从外面来看，就是还是挺好的一个球场。
1: 嗯，
3: 而且世界杯元素非常足。
1: 对，
3: 很远就能看到，因为他那个球场附近没有什么高楼，很远很远就能看到这座球场。
1: 嗯，
3: 漂亮的一座球场。
1: 对，那。在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啊，休斯顿，刚才你说了有五场比赛，刚刚有球迷想问一下王老师，说王老师你自己最关注的是哪一支球队？哎，来问问王老师最关注的是哪一支球队，最看好的是哪一支球队？
3: 我个人是德国队的粉丝，所以能看一场德国队的比赛也挺幸运的。
1: 所以你知道我也很羡慕你。
3: 看一场德国队的比赛。
1: 嗯。所以你觉得这次对我们俩都是德国队的粉丝哈，但是理性的来分析，你觉得德国队这次能走到最后吗？
3: 理性的分析，我觉得很难走到最后，而且德国的签位很差，
1: 嗯，
3: 就是如果德国队在这个小组拿第一的话，他在16进8的时候就要遇到法国队了，
1: 法国队夺冠大热门球队，嗯嗯。
3: 对，因为我们想法国队应该在他那个小组能拿第一吧。
1: 对，
3: 如果他们俩都拿第一的话，可能16进8就要相遇了，
1: 就很早就能相遇啊。所以我就说这次虽然说这个小组的容错率高了，但是淘汰赛阶段有的强队这个相遇还是挺早的。
3: 其他的相遇还就好像只有德国这个比较早。当然了，那世界杯永远都不是按照世界排名来的。
1: 没错，
3: 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
1: 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会发生什么，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
3: 对于往届来说，也不知道谁小组第一小组第二呢，对吧？
1: 对，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世界杯大幕才刚刚拉开，所以接下来好戏不断，我们也共同期待。我们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也会继续的来连线我们的王恒志老师。谢谢王老师从美国给我们带来的最鲜活的这个报道。好，谢谢王老师。好，再见。这是刚才啊，我们特别连线了新华社的资深的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和王老师有多次这种重大的一些赛事的采访报道的经验，然后此番他也去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生动世界杯的栏目当中，我们会和王老师经常的有一些连线，然后也听听看哈他在前方的一些采访的一些感受啊，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世界杯赛场之外更多的一些故事哈，可能是我们通过电视转播看比赛看不到的一些小故事，我们希望通过他来给我们讲述，让我们也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氛围哈。刚才在节目中大家也都留言了啊，说觉得很羡慕这个王老师，觉得能够在休斯顿，你看休斯顿的这个比赛还是挺精彩的啊，这么多强队都在那儿，德国队、葡萄牙队、荷兰队啊，都有比赛会在休斯顿来进行。那当然还有两支这个世界杯的新军，霍拉索和佛得角啊。所以，这个城市的一些比赛的安排，可能确实是让大家觉得很值得哈。好的，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呢，这一次是首创三会场的开幕式，继昨天的墨西哥城阿斯特克球场的这个开幕式之后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也上演了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美国的开幕式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的。而在今天早上你打开这个微博热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词条，就是加拿大开幕式翻车。是为什么呢？说在今天凌晨的这个加拿大的开幕式上，大力神杯将被重新构想为马赛克式的拼贴画。 以体现这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社区的多元化。但是现场出现核心道具这个塌陷，大力神杯漏气了，一秒就从神杯变成了瘪杯，这就造就了世界杯开幕式上的又一个名场面。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在加拿大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就立刻进行了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也就是加拿大和波黑。

0: 队的比赛。那最终呢，加拿大队是1-1战平了波黑，加拿大由此终结了世界杯的6连败，收获球队在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加拿大此前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世界杯6场小组赛全败，打进2球，丢了12球，但好在终于拿到了在今天凌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终于是拿到了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此外呢，在昨天上午的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小组赛当中呢，韩国队是2-1战胜捷克队，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
1: 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韩国队迎来了第12次世界杯之旅，他们是亚洲球队中参赛最多的，自1986年以来从未缺席，而捷克队则是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这是两队第一次在世界杯舞台上交锋。开场第12分钟，李刚仁就用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捷克队的门将。李刚仁这脚抽射质量还是不错，只是角度有些正。这也是上半场两队唯一一次击中目标。捷克队的脚下功夫不如韩国队，他们需要利用定位球来威胁韩国队的球门，其中角球就是捷克队的主要攻击手段。上半场他们创造了3次角球，韩国队则是继续地面推进。第38分钟，孙兴敏也完成了一脚远射，作为韩国队的头号射手，他绝对是捷克队需要重点防守的对象。1分钟之后，孙兴敏的突破再次制造威胁，但这次打门还是偏离了目标，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一边再战，两队坚持自己的打法。第59分钟，捷克队率先发难，他们的边线手抛球制造杀机，队长克雷伊奇头球破门，1-0。韩国队也知道对手的手榴弹战术很有威胁，但是身高上的劣势让他们的防空能力确实受限。丢球之后，韩国队加强了攻势。第67分钟，李刚仁送出妙传，黄仁范禁区内扣球晃开防守球员，攻门得手，1-1。这粒进球充分展现了韩国队球员出色的脚下功夫。第80分钟，韩国队的前场配合再次撕开捷克队的防线，这次送上助攻的是刚才取得进球的黄仁范，吴贤奎抢点破门，2-1，韩国队反超了比分。此后韩国队顶住了捷克队的反扑，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太极虎取得开门红。
2: 今天是我们队在这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当然也是比较难的一场比赛。今天能够赢下这场比赛，我一方面是非常高兴的。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的队员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了比赛的最后，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想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3: I'm really happy to help my.
4: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球队全取3分。我觉得韩国队配得上这场胜利，因为就整场比赛来看，我们主导了这场比赛。无论是控球率还是进攻方面，我们都做得更好。尽管比赛中我们一度踢得很困难、很艰难，一度落后，但是球队最终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赢下了比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0: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啊，其实在世界杯的 D 组的首轮，美国队坐镇主场对阵巴拉圭队。那么目前呢，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呢，美国队已经是3-0领先巴拉圭队了哈。所以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持续的和您关注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的情况。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在世界杯期间我们星期六的上午也是有天下体坛的直播节目的，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天下体坛在周六是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继续互动交流。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5: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4: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5: 3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4: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6: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0: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1: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0: 哦，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无锡西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通行缓慢。另外，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
16: 基本反映的一样，两队发挥了天壤之别。
17: 对，所以就听你刚才这个介绍哈，这巴拉圭完全就是不在状态，完全也是被对手在牵着鼻子在走哈，完全是在美国队的一个掌控和节奏当中。刚才听到你说你在南通，所以我们就想到今天你是不是会重点在苏超赛场上，也是要关注南通和这个泰州的这个比赛是吧？应该是今天是这一场比赛，嗯，所以你其实对你其实世界杯和苏超都在关注着。我们刚刚说虽然很辛苦，但我就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个连线的报道，包括你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我们会觉得你辛苦并幸福着，是吗？
16: 对，是很兴奋的，因为这个比赛就是从早到晚，你除了这个睡觉和工作的时间都有比赛可以看，
17: 嗯。所以作为一个球迷来说也很幸福。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也有人问说，哎呀，终于在节目中听到袁嘟嘟记者的声音啊，就是以往都是在那个这个视频上去看到你。那就想问问说，袁嘟嘟记者，你今年自己最关注的会是哪一支球队？
16: 是说我们
17: 世界杯
16: 赛场。
17: 对，世界杯赛场。
16: 其实我一直都比较喜欢英格兰队，但是这支球队大家也都知道的，大赛软脚虾欧洲中国队，所以大家都虽然叫三狮军团，但是一到了大赛就变成了3-1军团，包括今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我 仔细的研究一下他们的赛程，可能并没有那么值得期待，就是说很难很难说打进决赛，因为这次是在三个国家，然后北美又那么的大，然后整个的有些球队其实可能相对能够固定在一两个城市，但是英格兰他们，哦，巴拉圭队进球了，然后小小插播一下，
17: 终于进球了，1-3了是吧？
16: 对对对，我虽然比较关注英格兰，但我并不看好他们今年的整个世界杯的走势，反而我觉得像伊比利亚双雄，就是葡萄牙跟西班牙今年是值得被看好的。因为他们首先他们在纬度上更加能够适应北美的这种气候，另外一方面就他们的赛程也好，他们的中场厚度也好，在今年看起来都是比较有利的。
17: 所以说从感情上你还是支持英格兰队，但是从理性的分析上来说呢，你又比较关注像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队。
16: 是的，是的。
17: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除了你刚刚提到的球队，有没有特别让你关注的一些点，或者说你比如说你会格外的关注哪些球星呢？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人会说，哦，比如说像我自己，我可能会关注一些老将啊，他们可能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梅西啊、C 罗啊。但也有朋友说，他还是更关注足球的这个未来，会关注到一些新星。我不知道这一点，袁多多记者，你是更关注哪些？
16: 相比于这个老将，我可能更加关注就是说，哎，谁能够在梅罗已经彻底老了之后，能够接起整个足坛像王座这样一个至高的荣誉。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是有机会有希望的。首先大家在欧洲足坛非常关注的姆巴佩跟哈兰德今年终于能够一起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了。那姆巴佩他已经有过一个大力神杯了，那哈兰德也还是第一次，他对于世界杯来说他是一个新兵蛋子，但是其实这支挪威队的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上表现是很好的，也希望他能够第一次出现就带领挪威队实现一个突破。那再反观到我们比如说法国队阵中除了姆巴佩，那登贝莱他已经是去年的
17: 金球
16: 先生了，
17: 对
16: 对，今年又跟着巴黎拿到了欧冠冠军。如果说再能够在世界杯上有一个斩获，那如果说实现一个金球的二连，那可能说在我们说中生代，也就是说27-30岁这样一个黄金年龄的球员里面，他就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在荣誉上来说，
17: 独树一帜。
16: 是的。然后包括像西班牙的天才亚马还不到20岁，然后上一届欧洲杯是带领西班牙拿到了冠军。对，如果说能够实现一个大赛的双连，以他这个年纪，我感觉他的未来很有可能在高度上能够突破梅西跟 C 罗曾经带给我们的经验。

0: 这个都知道你跑苏超赛场哈、特别这个认真，特别热衷，所以呢我们的球迷刚才在微信上也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袁嘟嘟记者，今天晚上这个南通打泰州上个赛季的这个冠亚军对决的翻版，那你今天晚上会看好哪支球队？这个真的是不放过我们袁嘟嘟记者哈，就从世界杯又拉回到这个苏超赛场。
1: 其实，在苏超，我们一般是不预测谁胜谁负的。但是今天和陈晨老师连线，我得大胆的说一下吧。
0: 大胆的说一下，好，掌声。
1: 对，我觉得今天晚上南通队赢面要更大，就是也会占据优势。因为虽然说南通队今年开局不是很利啊，就是先是揭幕战上0-3输给了常州，然后又是连续两场平局，并且都是没有进球。但是上一轮其实他们在全场10打11情况下，客场战胜宿迁。已经展示了球队在向好的这样一个势头，尤其是他们之前是有一些主力球员没有办法出战的，现在陆续回归之后，他们前场终于人员上能排不开了。就之前他们前场你就感觉进攻很别扭，怎么打怎么不顺，是因为受限于人员没办法把最好的自己的进攻套路展现出来。那现在他们是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依然是在今年我们整个苏超里面相当有竞争力的一支球队。但是泰州队这边的情况就可能不那么乐观，因为他们流失的主力球员是很多的，去年他们确实是以非常惊艳的姿态黑马逆袭夺冠，但是今年他们三条线都有主力球员的流失，然后所以今年整体的竞争力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现在是我们整个苏超丢球最多的球队。当然对于泰州，我觉得大家也要对泰州球迷们来说吧，也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个冠军了，另外一方面像泰州在去年苏超之后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泰州早茶黑马俱乐部，今年也是去出征中冠了。在过去泰州自己是没有足球俱乐部的，那青训比的也很薄，现在既然有了自己的俱乐部，那就立足于本土的青训，我们不去争一届两届的这个成绩，立足长远。
0: 对，我觉得真的，我们其实在苏超的赛场上，我们看的绝不仅仅只是说比赛的结果，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比赛的过程，以及真的是因为苏超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足球哈，而且我们能够扎扎实实的去培养更年轻的一些这个球员，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袁嘟嘟记者王文欢所说的，就是要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的袁嘟嘟记者王文欢，今天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世界杯，去分享这个苏超的赛场，辛苦你了。这个天气炎热，也希望你好好的保重身体，好不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好，谢谢王文欢。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去聊的关于足球的一些话题，聊到了这个苏超呢，也看到了我们的听众小金鱼说了，陈婷上午好，我在苏州打卡收听哈。去年的冠亚军对决，今年成了这个患难兄弟哈。但是呢，我还是会看好我的家乡南通队啊。志气正处在上升阶段，他说今天晚上肯定也是一场小胜的比分啊，还是会看好自己的家乡球队。是的，在这儿我们也是做一个预告，在今天晚上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都会来给各位全程的去关注苏超的赛场，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在这个视频号、在抖音号一起来观看比赛，一起为各自喜欢的球队去加油助威。
2: 2006年，19岁的他初出茅庐，青涩小将横空出世，惊艳世界杯。2010年，23岁的他身披10号战袍，肩负全队期许，却终究折戟赛场。2014年，27岁的他距离王冠咫尺之遥，凝望大力神杯的遗憾眼神，定格成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2018年，31岁的他拼尽全力，只留下黯然离场的沧桑背影。2022年，35岁的他中率雄鹰登顶巅峰，加冕传奇球王。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岁的梅西奔赴6届之约，他能否续写卫冕荣光？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
0: 是的，在今年的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赛场上啊，刚才我们在连线中听到我们的嘉宾哈。

0: 非常年轻的这个王文欢记者，然后呢他就是说他更关注这个新人。那对于像我这样的80后的这个球迷来说呢，我其实真的我还是会很关注梅西、 C 罗，他们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去告别美加墨的世界杯，去告别这个世界杯的赛场啊，所以这其实是我很关心的一个事情。而且两位足坛传奇各自为国家队征战，真的是书写了一代球迷的集体青春，所以两个人最后一届世界杯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个人的想法是无关输赢和对抗，只是为了致敬那段光辉灿烂的岁月。所以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同事开玩笑，我说毕竟是80后的球迷，然后呢觉得已经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哈，你总是会回忆起过往的一些青春的岁月，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情怀在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聊说，为什么每一届世界杯都会让球迷们心弦一动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会让你想起过往的一届届世界杯，自己那个时候多大了，在哪里和谁一起看的球，有的是上完晚自习回家后的奖励，有的是在大学宿舍和室友们彻夜难眠，有的是下班之后上好闹钟凌晨爬起来看球，顺便给老同学或者是老朋友发一个短信，发一个微信去聊聊球。还有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喜欢世界杯，就是的确是有足球的魅力之所在。你回望过去的几届世界杯，我觉得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有经典名局，比如说罗纳尔多封王、蓝衣军团捧杯、西班牙王朝建立、飞翔的荷兰人、德国队制造的7-1的桑巴惨案、姆巴佩名扬天下、梅西在冬日圆梦等等等等。当然本届世界杯还有很多球迷也会很挂念这个 C 罗哈，特别是80后90后的球迷，他们见证了 C 罗从新人、新星、巨星到欧锦赛冠军队长、足坛传奇的进阶的历程。那一段时光恰恰是我们看球的黄金岁月，青春、学业、职场、家庭，他们和 C 罗的人生轨迹天差地别。但是当一同来到40+的年纪，可能我们真的会有共鸣，会有着相似的感悟。
1: 颁给时光经过，
0: 几天前 C 罗所在的葡萄牙2-1击败了尼日利亚队的热身赛上， C 罗屡失良机，可能会让球迷看得有些揪心。喜爱他的球迷们盼着他用进球去证明自己，但同时也在心底里为他捏了一把汗。就像2年前的欧锦赛，一种竞技状态下滑的无力感确实显现在了他的身上，但是这一次我们还是希望和此前的欧锦赛一样，他没有遗憾。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说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很喜欢 C 罗，但是反而当 C 罗到了30多岁到了40岁的时候，很多球迷开始喜欢他。因为就像我刚之前所说的，当我们一同来到40+年纪的时候，你会对他产生一种惺惺相惜，就是明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无能为力，包括 C 罗他的竞技状态已经下滑，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他依然还在坚持着。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像极了我们，明知道在平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会有一些挑战，但是我们依然会咬着牙往前走。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敬佩 C 罗的原因吧。

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浅浅一位说，陈婷上午好，今天很惊喜听到了直播，98年中考开始看世界杯的，他说这次我感觉西班牙可能能夺冠，希望新老球员都能上演精彩的比赛。哇，这个来说一下哈，因为世界杯期间的确是这样，平常我们周六是没有直播的天下体坛节目的，那从在这个世界杯期间。

天呢，我们的星期六的节目啊，都是直播的啊，会和各位共同带来生动世界杯的专题栏目。那同时，我看到他说98年开始看世界杯，看来我们真的是同龄人哈。我也是在98年看的世界杯，所以哪怕98年，其实你看已经隔了28年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0: 在最后的决赛的赛场上，罗纳尔多形同梦游，那巴西也是输给了法国队，然后见证了齐达内和法国队的首次加冕。
1: 颁给时光经过了你我，
0: 所以世界杯其实对于每个球迷来说，我们都会有自己专属的一些回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看足球本身，也会回忆起过往自己看球的时候的样子。好，时间的关系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周一的天下体坛我们再见吧，祝各位周末快乐。
1: 的歌在手工的街头，我孤单的哼唱。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下

0: 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4: 被冷落过，
3: 被温暖过。

0: 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温度生活，我是苹果。如果人生发了你一手烂牌，你会怎么打呢？是干脆弃局，还是咬着牙把每一张牌都打到极致？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聊的这位主人公，就用他手里的剪刀剪出了一个惊艳的答案。他叫田飞鸿，法国里昂，当地时间2024年的9月15号晚上，欧洲会展中心，经过4天的激烈比赛啊，累计18个小时25分钟这样的比拼，和来自其他27个国家的顶尖选手同台竞技。这位从贵州大山走出来的22岁青年，登上了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很难想象啊，就在几年前，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还在贵州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扛着钢管，是一个连公交车都不会坐的迷茫少年。从搬砖小伙到世界冠军，这中间近9000公里的距离，田飞鸿走了整整6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去感受那份属于普通人的闪闪发光的力量。 Come on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时间倒回2018年，15岁的田飞鸿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早早辍学去了工地，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只能卖苦力。7月份很热，烈日当空，他稚嫩的肩膀上扛着沉重的钢管和架子，那钢管是滚烫的，灼伤了他的后背，脖子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到了晚上，回到那个用集装箱改造的十几平米工棚里，他被晒得生疼的后背连平躺都做不到。在那个闷热的憋仄的空间里，田飞鸿第一次真切地尝到了生活的苦涩。但他心里更慌的是，当他看到身边的同龄人都去上学，去学技术的时候，那种被时代抛下的恐慌感。命运的齿轮往往在一个非常微小的瞬间开始转动。有一天夜里，田飞鸿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了一个短视频，那是第43届世界机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聂凤的比赛画面。在老家人的观念中，美发那不就是剃头匠吗？能有什么技术含量？可是呢，视频里那个站在世界舞台上自信从容的女孩彻底颠覆了田飞鸿的认知。她突然意识到，原来一把小小的剪刀也能剪出艺术，剪出一个世界冠军。那一刻，一颗名为梦想的种子在她心里疯狂地生长。她鼓起勇气来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哭着说自己想回学校学门手艺，放下砖头，拿起剪刀。这个山里的娃娃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他连导航都不会用，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辗转找到学校。但这都不重要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0: 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进了学校，拜了偶像聂凤为师，田飞鸿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是呢，迎接他的却是真正的魔鬼训练。美发是一门依靠手艺创作的技艺，看起来轻轻一剪，但背后却是无数次的枯燥重复。为了锻炼体能，他每天6点就要起来，要跑上2-3千米。为了练基本功，他基本上就是一站一整天，不能说话，不能分心。田飞鸿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选手，所以他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
11: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GL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最后提醒大家，受到浙江境内封闭施工影响，GL5长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在丁山出口分流车辆下高速，同时关闭丁山收费站往杭州方向的路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5: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4: 被冷落过，
15: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4: 像一只适与正义
15: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4: 那么
15: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6: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今天我们听的是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
2: 田飞鸿的故事，不知道能不能让你有一点点触动。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呢，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但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其实都握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剪刀。它可能是你正在敲打的键盘，也可能是你手里的方向盘，也可能是你每天为家人准备的一日三餐等等等等。田飞鸿让我们看到，所谓工匠精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话，它就是普通人把一件小事做细，把细事做透，这样的一种执着。哪怕起点低，哪怕曾经迷茫，只要沉下心来，在重复当中发现问题，在坚持当中寻找突破，那么技能就一定可以成为照亮你前程的那束光。

0: 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好的可能100多、200多公里的也都有，所以像那种情况之下，你在市区代步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电车在开啊，跑长途的时候呢，可以用油和电共同去驱动。这里边比亚迪的相关的车型，什么唐啊、秦啊、汉啊，对吧，都有，包括像大众，包括像宝马、本田啊，这个奔驰，还有像那个奥迪，他们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这个呢就适合家里面就这一台车，平常的时候上下班代步，想要用纯电模式跑的油耗低一些，跑长途的时候呢就希望油和电能一起去使劲的啊，这会比较好一些。那纯电动汽车适合什么呢？就是我说了 A 点到 B 点比较固定的目的，而中间的这个里程数又比较的高。比如说我上下班从家到单位，我一天50甚至是100公里，那你买电车就太香了。你买一个10来万的电车，你算一算电价和油价之间的这个价差，很快啊，有可能1-2年时间你就能把车钱跑回来。你把车钱跑回来之后，至于它的保值率啊，其他的东西，有跟你有关系吗？已经没有关系了，对吧？这辆车就算是你扔在路边不用，它也没损失你的钱。但是，对于大多数从油车换到电车的这个车主来说，使用场景的适应的问题，补能的方便程度的问题，以及潜在的电池的更换的维修的成本和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家需要去考量的。所以刚才跟大家就分析了，买燃油车的是求稳的，在求稳的基础之上，你想让自己的油耗能低一点，你去买 hybrid 这种传统的不用插电的混合动力车。

0: 这个时候你说，哎呦，我家里边呢只有这一台车，我平常上下班啊，这油耗的确是还有点高，就是那个混合动力车的油耗也有点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车在我日常上下班的时候去用一用，出去跑远门的时候我就用油呢？哎，插混车就适合这样一种家庭去使用。而纯电动车型，家里有一台可以跑长途，可以随时随便跑长途的这样的一台燃油车或者是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呢有一台纯电动的车型作为代步，那是真香。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哈。当然有些人说了，我就买一台纯电动车，我就天天拿它去跑长途，行不行？当然可以，你只要自己能够去用惯了，接触着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可以啊。而且再加上现在很多的新的电动车马上都能实现充满电之后10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再加上就是超充，比如说800伏的超充的普及，甚至1000伏的超充的普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就不会有这种里程的焦虑的问题了。你只要考虑一下电池成本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您在买车的时候，在燃油、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当中，你又是怎么选的呢？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我是邢南杨翔，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橙子说，第一步肯定首选油车，不管汽油价格多贵，主要是方便。第二步肯定选择纯电动备用车，用于日常出行，上下班短途出行。组长说，17年开始使用纯电车，因为油车养护费用跟电车相比贵太多，麻烦很多很多。等一下，跳个什么东西。水瓶座说，在燃油车没有禁售之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燃油车，毕竟是100多年的造车史了，开到哪里都方便，没有里程焦虑，后期的维修保养有保障。小顾说，因为我已经有一辆大 MPV 了，空间够大，还是油车，所以再买一辆小电车，家住一楼，可以天天晚上充电，所以小纯电加大油车应该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市里边开小电车那是真的香。悠扬往返月地球说，我在苏南兜兜风，喜欢自驾，给电动汽车充满电需要很多时间，又怕混合动力车性能不过硬，最终还是选择了燃油车。其实这个马上啊，随着这个大电池包，比如说100度150度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出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家会忽视啊，就是用这种传统的老的这种直流快充桩，它可能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够充满电，如果是没有那种超充桩的话，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充满电，那这个等待充电的时间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又有点时间太长了呢？烟火炎说，考虑全国各地做项目，用车成本巨大，就买了增程问界 M5 的性能版，纯电能跑160公里左右。增程车在就是电量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说实话油耗还是比混合动力的油耗，就插混的混动的这个油耗还是会高啊。水瓶座说，新的锐界 L 是油电混合动力吗？对，它就属于油混啊，它不充电的啊，不插电的。包括像那个日产的 ePower 啊，它也应该算是一种就是油混的这个车型，只要是不用充电的话，电池比较小的话啊，基本上都这种状态啊。还有永不言弃说，现阶段还是考虑燃油车，成熟可靠，纯电车暂时小区没有充电条件，插混需要再等等看稳定性，油混目前也不考虑，因为我开的少，油费也省不了多少钱。对喽，很多朋友在买那个油混车

课的时候啊，你算一笔账，发现事实上来说，你多花的钱，你想要油费去省下来，把这车跑废了，可能都很难跑回来。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怎么算都怎么不合算。之前不是有一台车，车顶用了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技术，你要多支付几万块钱，结果后来发现就这个车跑报废了，按它的发电能力来说，也很难把这几万块钱跑回来。那这个投入产出比，谁都会算了，是不是啊？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楠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9: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0: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9: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0: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1: 吃一碗享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4: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3: 优化微信。

0: 零件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邢楠杨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 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什么呢？
3: 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4: 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来聊聊选装的话题。大家在选装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斗争，或者说曾经在买车的时候呢，也有过一些选装的经历
2: 啊，
4: 花钱选装的经历哈。
2: 我
4: 欢迎来聊聊。
2: 我怎么觉着哈，就是像你啊，就特别会是
4: 怎么花钱的人是吗？
2: 那种对，
4: 也是因为我还行吧
2: 啊，
4: 就是。
2: 哎，你说你会不会？就比如说你买一辆车，马上你不是要去买新能源车去了吗？对吧？你买新能源车之后，人家跟你说啊，你这加几万块钱有这个东西加那，你会不会掏钱？
4: 我觉得你是对我特别的不了解。我一般，你看我买这么多年的车，我基本从来没有在车上花过一分钱。
2: 真的假的？
4: 不管摩托车，还是我的汽车，还是我的除了我的自行车，就公路车是为了满足我的比赛的需求。摩托车上面就绝大多数人一定是要加各种各样的配置的，
2: 箱子。
4: 对，箱子，我连箱子都没有，
2: 真假的，
4: 真的连箱子都没有。对，我最多换个轮胎，因为轮胎实在是不能用了，然后又改个避震，或者轮摩托车上加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什么都就是素车，买来素车卖掉还是素车。
2: 那我走，
4: 但是我一定会去买别人改装过的东西。
2: 不是不是，哎，就是为了白嫖那个。
4: 对对对，
2: 我怎么记得你当初在试那个特斯拉的时候，当时你在说这个 FSD， 要是我的话肯定要买。
4: 哎，对啊，就是这个，
2: 那这不是
4: 男人的嘴吗？
2: 哦，哎，
4: 不也就因为我没有买成特斯拉吗？对不对？
2: 哎呀，得亏我不是姑娘，我要是姑娘，我给你骗成啥样？
4: 不，我告诉你，就是这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去拥有它了，它的那个最先进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我一定会去买单的。
2: 就它如果是免费给你升级，你肯定要要。
4: 那肯定。
2: 但是如果他要说我给你加6万块钱，
4: 这个价格有点贵了，我会衡量一下。就如果说便宜一些，比如
2: 六万块钱贵，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4: 1万块钱。钱最多吧，就这
2: 六倍啊，
4: 能值6万？开什么玩笑！
2: 我以为你砍个5000块钱差不多，你直接干掉5万，这是。
4: 对啊，那1万块最多了，
2: 说明一件事情
4: 啊，
2: 还是穷，
4: 还是穷，
2: 对不对？你赶紧去买彩票去吧，对不对？
4: 你会选装吗？
2: 我真的不会选装
4: 啊，你也不会选装。
2: 我选装的原因是什么？我这个人比较在乎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这个东西，它原来就有的话，我觉得你装到车上，打个比方，这个车卖30万，30万上有的配置，我认可这个价格。认可这个配置，我就买这款了。但是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车20万啊！但是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可以花钱花到30万。那我就觉得我干嘛不去买个20万的车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这辆车定价是30万，它的起点就应该是30万的标准。
4: 是
2: 一辆车定了20万，它的起点就是20万的标准。你很不可能是通过你买台20万的车，再通过选10万块钱的这个配置，最终达到30万的车的标准。我是这样认为的。
4: 对我们俩聊这样聊话题，会不会就是让很多保时捷车主不太开心？
2: 你们太狭隘了，你们还是格调不够啊！
4: 就是其实聊加装、聊选装这个话题，保时捷车主是最有发言权的。
2: 嗯，
4: 他们号称叫做选装狂魔，
2: 是的，
4: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买不到一台纯素的保时捷，
2: 嗯，
4: 对吧？他必须得让你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加装。
2: 我有一天跟一个保时捷的车主在聊他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车标的颜色
4: 啊，
2: 我说你当初就用纯色不挺好看的吗？
4: 是，
2: 他说你不会以后买保时捷会用纯色。

0: 色的车标吧。我说怎么了？那你就是被鄙视的第一波人啊。
1: 对，这就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啊，就是我没有任何得罪保时捷车的车主的意思哈。就我觉得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加装就是习以为常的事儿。
0: 对啊，
1: 只是我选的好和不好而已。
2: 哎妈，你保时捷都买了，你不好你不选装？你买一个乞丐版的保时捷出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1: 就你会发现他们的销售在跟你去聊选装的时候，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0: 对，
1: 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哎，这位先生，就是你看你是选这个轮毂呢，还是选这个颜色呢？
0: 对，
1: 对吧？反正20000块钱，对吧？这个2万，那个4万，那个8万。啊，他们好像随随便便下来10几万、20几万的加装是很正常的。
0: 因为很多的这个人去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大哥，你这个彩色车标不会不选吧？”
1: 啊，对对对，
0: 这句话一问，那就必须得选啊，是不是？
1: 对，但我们其实长期买素车的人，就是已经习惯了说啊，要就再多花几千块钱，不太愿意啊，
0: 哎，
1: 对吧？就是心里会很别扭。
0: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就要打开大家的思路嘛，就是目前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现在主流的付费类别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付费到底花钱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现在出去，除了说保时捷这种选配之外，我们在其他地方能不能花钱？
1: 啊、是，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比较主流的，
0: 嗯、
1: 就是一些付费可以选择的项目，比如换颜色
0: 啊，
1: 像特斯拉是最喜欢这样做的，
0: 啊、是
1: 对吧？它默认是黑色，但如果你要选个白色啊，其他颜色加8000。
0: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很多人莫名其妙。
1: 啊、
0: 你说我原来如果是用的珠光漆，
1: 啊、
0: 我加个2000块钱，变成从普白变成珠光白，我觉得能接受，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为什么黑色跟白色就要差8000块钱呢？
1: 是，哎，你说到这个，我的这个那辆马自达其实就是加了钱的，
0: 真的、啊。
1: 对，因为颜色。你要水晶混动红，
0: 这是要加钱呢，
1: 加3000啊！
0: 我的天哪，
1: 这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工艺跟其他的颜色不太一样啊。
0: 你不是说你不加的吗？
1: 就是它当时就是一个选装包啊，对吧？我也没考虑这么多，反正就觉得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打包的价格就这么多，我就直接买了。
0: 说明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
1: 不，我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如果知道说他要加钱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了。
0: 就已经拍板说我要买，然后
1: 他就跟我说就这么多价格，反正就全部含起来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那我
0: 那边花都啪，礼花都打开了，郭老师。是喜提一辆车，
1: 对啊，鲜花都送到我手上了。你说我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0: 反悔来不及了。
1: 哎，是，就是颜色是通常是一种，
0: 是的。
1: 然后比如说这个轮胎的尺寸或者轮毂，
0: 嗯，
1: 我觉得也是经常大家可能会要去加钱选择的。
0: 你自己花钱不行，因为后面违法了
1: 啊。对。
0: 但是你在买车之前，你厂家官方选装之后，你可以升级一寸，这个时候你是没违法的。
1: 对，这个轮毂肯定也算是的，
0: 算，
1: 而且也是很多人会愿意去买的。
0: 对，那更帅嘛，更大更帅嘛，对不对？
1: 嗯，对。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舒适性方面大家可能也会要考虑，比如说音响系统。
0: 啊，是，
1: 对吧、我要一个品牌音响
0: 啊，原配啊，最低这样、你再加一点点钱给你上柏林之声。
1: 对、这个音响可能也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悬挂
0: 有、
1: 加装一个空悬
0: 空气气囊
1: 空气气囊
0: 啊，这边有啊，气囊悬挂有。
1: 对，
0: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
1: 嗯，
0: 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什么，你花一点钱我给你升级芯片。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有，
0: 你这普通芯片，你看看这个东西卡、是不是啊？我给你升级芯片之后，你这都智能车了啊！
1: 啊，对。但是现在，对，就是芯片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新能源时代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啊。对呀、啊，
1: 对
0: 啊、
1: 就是，
0: 你讲其他东西都无所谓，
1: 对，
0: 芯片呢？
1: 因为芯片你要考虑到后期的冗余和 OTA 的升级啊、
0: 但是它不会叫芯片，
1: 嗯，
0: 它叫是升级智能座舱，
1: 对，智能座舱，
0: 对不对？
1: 嗯，
0: 升级智能网联系统，
1: 嗯，
0: 哎，还有一个，
1: 嗯，
0: 突然想到了，付费
1: 啊！
0: 你这座椅，你看看。这个座椅是不是普通座椅？
1: 嗯，
0: 不是。
1: 嗯，
0: 我卖给你的时候，你只花了普通座椅的钱。
1: 嗯，
0: 我可有良心了，我装的时候是给你装的电加热座椅。
1: 嗯，
0: 我当时没收你钱，你要想用也行啊。
1: 嗯，
0: 加2000块钱给我。
1: 是，
0: 嗯，付费开通啊。
1: 对，甚至付费它还有时间限制，对吧？当时奔驰做那个订阅的时候
0: 是
1: 这样
0: 的，嗯，
1: 是的，比如说给你搞个座椅加热，但只给你3个月，你要交多少美金啊？
0: 你用完之后，你要想用，你再续费呗。
1: 想再开通的话，那就继续续费。
0: 哎呦，现在有一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恶心。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了，
1: 嗯，
0: 现在你看智能车机 APP 是多，
1: 是
0: 你想听个歌，不好意思，你得买会员。
1: 哎，是这个东西，我深有感触，
0: 是不是很头疼？
1: 嗯，
0: 是不是？我手机我都不买会员，我去跑到你这个车机上去买会员，还不如听广播可以白嫖周杰伦的歌。
1: 不过呢，我觉得这方面呢，你是有点狭隘了。
0: 那是的，
1: 我是重度会员的使用者，
0: 车
1: 也不是因为有钱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说有很多东西，它不过它也纠准了我的心理。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听一首歌吧， 特别想听的一首歌，他只给你放个高潮部分，
0: 是
1: 对吧？你听了之后前面又没听到，然后高潮部分唱一半突然掐没了，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你想听完的话必须要解锁它，然后再付每个月多少钱的费用。还有就是听故事也是一样的，小孩在车里听故事，听着哎这第二集好好的呀，啪第三集要收费，你说这怎么办？那只能给他买呀。
0: 我儿子那天跟我说，说爸，我觉得小爱同学真不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每次我要听一些歌曲的时候，他就给我听一分钟。
1: 对，就是啊。
0: 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偷偷跟他说，那还不是因为爸爸不够努力吗？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会员，那手机会员其实只是一方面了。这个那更多的，比如说搭载在车里面的，他也要给你用这种会员的形式。
0: 对，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什么？就是车机，我有一次去试驾一台车，当然是因为试驾车你没有办法去再去装它这些东西。它原车配的那个 APP 里面就是没有这首歌。
1: 是，
0: 我想听另外一首歌的时候，我得下一个新的 APP， 因为他们
1: 你还要再
0: 继续不能用啊，
1: 他的这个车机的会员
0: 不能用啊，
1: 还得再重新解锁，就是双重付费，
0: 这是一种是吧？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辅助驾驶包的这个问题，
1: 哎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我车上面这些激光雷达什么都有啊，你要想用，不好意思，加点钱。
1: 对，这就是智能化时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现象，这在以前可能也是不敢想象的。我觉得自从 FSD 啊什么 Autopilot 这些东西来了之后，就大家可能渐渐也开始觉得智能辅助驾驶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吧。但是你要想去使用它的话，每个月要交多少钱，每年交多少钱。
0: 你知道最膈应是什么
1: 啊？
0: 你买车的时候他送你一年免费使用。
1: 哎是。
0: 你用惯了之后跟你说啊，你要再用啊，那你交8000块钱吧。
1: 哎是，而且就每年还得要续费。
0: 哎。我这硬件都买了，等于说软件我得多花钱，这个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啊！
1: 是，软硬件都得花钱。像之前那个奔驰也解锁过一个就是特别无趣的一件事儿，就是后轮转向。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EQS 那个
1: 事情，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抨击过的。
0: 哎，后来 EQS SUV 我问了
1: 啊，
0: 说你没有办法付费去解锁了
1: 啊，
0: 你要想解锁，你买车的时候在厂家解锁
1: 啊，对，就是其实得把这个费用给包含掉。
0: 对了，它就变成包含的这种费用了。
1: 就是一年使用费，如果你一年之后它又没这功能了，那也挺恶心的。
0: 订阅这个词儿，我觉得放在智能车机上就真的还挺恶心的，感觉这个车挺花哨，你要不花钱啥事用不了啊，而且必须得事后花钱，对不对啊？包括像那个之前的像 Smart 精灵一号，好像也是这种情况，等于说目标定在女性消费人群，女孩子的钱好挣，是不是啊？
1: 是，他会给你常规的订阅包。当然，这个其实是智能车时代的一个新现象。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关于家装，但是订阅呢，其实也是家装里面的一种。
0: 它是新的家装形式，
1: 新的家装形式，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我就说了这个女性消费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了，就主打女性消费的这种车型，它在这种订阅上面来说，真的有可能会挣到钱
1: 啊。
0: 你就像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
1: 啊。
0: 我开视频网站的时候，我还在那抠搜的哈，就是开这个开那个。有一次我开了一个视频网站，然后突然间发现我媳妇也有这个
1: 啊。
0: 我说你也没找我要账号，你怎么会有？他说我发现这个东西需要，我就开了
1: 啊。就是他无脑冲啊。
0: 哎，我喜欢看这个帅哥演的这个电视剧，我还不能花钱交会员。我说我有会员，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怎么的啊？
1: 我们家也是一样的，
0: 真的
1: 都一样的，就是对，发现就会员就是彼此互不干涉
0: 啊，
1: 对吧？他也不要用你的，因为他想随时看，
0: 是
1: 对吧？他还担心你用他的会员账号影响他的什么什么，
0: 也是
1: 隐私流量什么的。
0: 你看，所以啊，就各位女性定位的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歧视的意思啊，就是。曾经一个销售跟我说，如果大中午的一个男的带了几个男的过来看车，他们理都不想搭理
1: 啊。
0: 啊，如果是一个女的带几个女的来看车的话，立即今天中午就能签单。
1: 是是是是，就是哎，反正买车还是挺冲动的一件事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0: 看看大家吧，不少朋友也都留言了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花钱加配置过吗？
1: 沙亚邦说我不加钱的原因是因为我没钱。但是就其实我能理解很多特斯拉的车主想要去加钱换颜色或者换轮毂这件事儿，就是的确原厂给的东西有点太素了，就是老是黑色，就是太容易撞衫，就是开出去之后觉得没个性，就是你这么多钱几十万二十几万三十万都花掉了，我再多加个一点钱其实不是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吗？
0: 其实呢就是说这里面大家都在算这笔账，你看路上其实特斯拉改色的车特别特别
1: 是甚至催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
0: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原厂花8000块钱变成白色，
1: 嗯，
0: 我可能花个4000块钱就能够改成其他颜色，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还能彰显个性，嗯，我干嘛要多花那4000块钱呢？
1: 对，但是你还是得要花钱去改嘛，
0: 嗯，
1: 对吧？
0: 所以你说黑色特斯拉的车主在路上看到白色特斯拉车主，他们会心里怎么想？
1: 嗯，他说别急，我很快就会变成这颜色。
0: 那白色特斯拉车主看到黑色特斯拉车主心里面又是怎么想的呢？
1: 哎，你真是就这点钱，你何必买这个车呢？
0: LSL 说白天基本没时间听，每天晚上。

0: 晚上睡觉前会回听两位小哥的节目，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收听率长虹。谢谢啊，谢谢啊，
1: 嗯，谢谢。还有多少朋友是晚上睡觉之前听的
0: 啊？大家举手，如果人多的话，要不晚上我们俩再播一点节目出来？
1: 不一定，就是睡觉前听我们节目，我很想关心的是大家的这个感受到底如何？
0: 啊，
1: 是觉得能伴随着我们的声音入眠，
0: 听着听着就是困睡着了吗？
1: 对，还是说就是特别提神？
0: 对
1: 啊，对，我要看就是大家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0: 一般这种节目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1: 那不一定，说不定有
0: 的听困了，
1: 说不定有人听着我们节目就干活，
0: 我的天
1: 哪，就觉得特别有劲儿。
0: 哎，欢迎大家留言哈。
1: 嗯，
0: 小五说以前是卖家市场，不加钱选配就没有现车啊。
1: 嗯，哎，是，那在以前了，现在就是买方市场了。
0: 现在我逼着你花钱。嗯，我没有强迫你啊，
1: 对，
0: 你自己花的啊，
1: 对，而且你不花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0: 是啊，
1: 对吧？他就揪着你这种心理。
0: 哎，
1: 烟火烟说，虽然我没加钱选过配置，但是后期有投入不少。以前蒙迪欧买的 2.0T 低配，后期改大灯、音响、主动刹车啥的，前后也搞掉了小五万，卖车拆掉回款10000，那个毁啊！现在买车只要求大灯、LED、定速巡航、自动空调，动力要好，开起来安静一点，配置就无所谓了。
0: 大哥，你主动刹车都敢自己改啊？我的天，那佩服了，我这是。
1: 就是他以前就是可能花钱花的比较多，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就
0: 理性很多了，
1: 理性很多了，毕竟，嗯，啊也年纪大了，
0: 不理性不行是吧？
1: 嗯，
0: Mr. 刘说准备150000去买车，结果提了个汉 EV。
1: 哇，150000汉 EV？
0: 你
1: 在哪儿提的？
0: 是准备150000，结果提了汉 EV。只能证明自己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你懂的，经济实力还是强啊。
1: 哎，是
0: 啊，他说，但是也想提高配，好多配置都多了，可惜预算不够。
1: 嗯，
0: 那你后来添了几万块钱啊？说一说来啊。
1: 对对对，来聊一聊你买车的这个。
0: 就后来他说，我就150000提的汉 EV 啊，怎么了？
1: 二手的是吧？
0: 吓死了啊
1: 啊！秋天的雨说2019年买，现在领动，加了3000多，3000块，无钥匙进入，启动和 auto hold 的感觉值得加。嗯，这个3000块钱值得吗？
0: 哎，很多人买宝马的时候是加了几千块钱搞那个舒适进入嘛，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觉得值得吗？
0: 我反正没加呀，对不对？就是，但是就觉得特别脱裤子那啥，你每次你还要拿那个钥匙解个门，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发现那个钥匙其实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1: 嗯，
0: 你不根本不需要从包里掏出来，你从包里掏出来只是为了去解个锁、开个门。
1: 嗯，你现在的车是没有无钥匙进入的是吧？
0: 没有啊，
1: 啊，所以你会觉得很没有用。
0: 是有用啊，但是你就觉得你花个几千块钱就为了是装在包里可以开门进去，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值
1: 啊？他还多了 auto hold 呢，说不定1500是 auto hold， 1500是无钥匙进入，他这样把价格平分一下。
0: 不好意思，我那个马连电子刹车都没有。
1: 但我觉得其实无钥匙进入还好，还挺好用的。
0: 我机械手刹多好啊，我拉起来之后还能漂移呢。我
1: 那不一样，你没享受过好的生活，你只是觉得还是狭隘了。
0: 我们家那拖拉机不配，
1: 哎，
0: 下雨天连个顶都没有啊。
1: 一只羊说之前买6座是加钱的，
0: 嗯，
1: 选对吧？座位加多，
0: 嗯，
1: 这事儿值得吗？
0: 但是如果是7座改6座，反而更贵呢？
1: 是啊。
0: 很多的车6座是比7座贵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但是如果说加座位，就是加个2000块钱、3000块钱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如果空间够的话，我觉得值得。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就是多一个座位，就是那种心态嘛，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嘛。
0: 嗯，来来来来来，大家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我看留言的人还挺多的哈。这个是木木啊，说14年前后去买车的，当时问销售要优惠，说优惠是不可能优惠的，但是可以免费升级车的中控、倒车影像什么的，被我一口回绝。
1: 嗯，
0: 然后就要求他们给换了4个铝合金轮毂。嗨，我以为啊，我以为了啊，你那4个铝合金轮毂还不知是哪厂造的呢，这是啊。
1: 嗯，对，大家如果说就是销售跟你说给你可以免费升级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给你免费更换什么东西，
0: 嗯，
1: 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品牌，
0: 对
1: 对吧？还有它的质量，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给你送给你的东西，嗯，我还得去挑一挑它到底好不好呢。
0: 我以为他说一口回绝，我就要他现金优惠，我转过来说要了4个铝合金轮毂，
1: 现金会估计销售不太可能会给，
0: 是是是，
1: 对吧？因为给你现金了其实是动到他的利益了。
0: 嗯嗯嗯
1: 嗯。Lawrence 说座椅加热可以是标配，但通风一定是选配。
0: 嗯，你很多都是这个套路啊，
1: 是吧？
0: 因为通风要加风扇嘛，
1: 嗯，
0: 座椅加热就直接弄个电热丝，多简单呢，嗯，
1: 成本就高了。
0: 对啊，
1: 嗯，
0: 而且一般的座椅如果随便弄一风扇进去，它还影响它的填充物，
1: 嗯，
0: 它要求成本肯定是高的嘛。

0: 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101 江苏交通广播， FM99.7 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

0: 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汽车 talk show。
0: 嗯，要说受伤这件事儿哈，要说汽车买车，应该是在人生当中难得的非常让自己兴奋和开心的事情。
2: 没错，
0: 属于人生大事。
2: 嗯，
0: 人生几个大事，什么这个状元及第，对吧？高中、那个什么高中榜首，对吧？
2: 嗯，
0: 还有就是洞房花烛夜，是吧？
2: 哦，是是是。
0: 还有就是购买新车。
2: 对对对，就是对人生大事当中的一种啊。
0: 那我是真的是觉得，包括你买房买车啊，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伴随着大事，或者是本身就是独立大事去存在的嘛。
2: 嗯。
0: 但是为什么很多的身边有很多的人，大多数朋友可能就说，哎，买车买的挺好的，但也有一些朋友，你跟他只要聊车，他跟你聊的一定是负面情绪，
2: 是，
0: 然后就是各种吐槽，就感觉那车不是他花钱买的，是别人强制要送给他的啊。
2: 嗯，也不知道他当时买车的时候到底是参考了谁的意见，
0: 嗯，
2: 还是说就是自己的判断失误。
0: 对，
2: 而导致自己买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其实出问题呢，我们也都说也不怕，只是说有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之后他没办法解决，
0: 嗯，
2: 或者说就是修好了之后又出现问题，就有的车会让他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苦恼。都说汽车我交通工具嘛，
0: 嗯，
2: 我每天上下班我就希望能够安安稳稳的去开一开，
0: 嗯，
2: 但如果一旦成为负担，
0: 嗯，
2: 你就觉得很头疼了。
0: 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说一个方面，有的是车本身的问题，
2: 嗯，
0: 制造的原因、设计的原因，对吧？让人很头疼。
2: 是。
0: 另外一种呢，就真的是属于开玩笑说啊，就是你的性格不合，
2: 嗯，
0: 就是你买了一台自己并不合适的车。
2: 嗯，
0: 这里面我有案例啊，
2: 嗯，
0: 我一个好兄弟，他自己呢是在银行工作，
2: 嗯，
0: 当年那个 G37那个年代，知道吗？
2: 嗯，
0: 他呢想花40多万去买一台车。平常穿着西装，然后停到客户的停车场不敢开进去，因为那车太响了，你知道吗？停进去之后，客户老在想，我钱能不能交给这个人去办，靠不靠谱啊？后来他这个车没开半年，卖了，换了G37。
2: 嗯，是，其实类似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2: 其实很多朋友在可能人生买车的时候是属于完全懵懵懂懂的状态，
0: 是，
2: 就喜欢听朋友说，
0: 嗯
2: 啊，然后听谁说听谁说，然后买的车呢是朋友喜欢的，但却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
0: 对，
2: 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买车这事儿呢，还是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去了解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
0: 嗯，经常会说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嘛。
2: 对啊，
0: 所以事实上这个受过伤想吐槽的车型，咱们就得分两块来说，
2: 嗯，
0: 一块呢就真的是车有问题的，大家来吐槽，
2: 嗯，
0: 这车我买了之后才知道这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问题，
2: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车买回来之后自己的问题，
2: 嗯，
0: 很后悔啊，嗯，
2: 对，当然还有包括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关于降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在如今这个时代是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嗯，
2: 因为我真的有接触过很多就是某斯拉的车主，
0: 嗯，
2: 啊，这个身份证反正也已经爆出来了，
0: 嗯，
2: 也不怕了哈，就是当年就是当发现特斯拉，哎，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时候，他花了钱买它，
0: 嗯，
2: 当然用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0: 嗯，
2: 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
0: 啊，
2: 他就发现凭空消失了这么多钱。
0: 对啊，
2: 他说我放二手车市场掉价都没掉这么多，
0: 是啊是啊，
2: 我
0: 是，啊，
2: 你现在官降降这么多，你的确是让他心里很难接受，
0: 嗯，
2: 但是他也没有参与到最后的所谓的去维权啊，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激的事情当中去，
0: 嗯，
2: 只是说心里的确觉得特别的不好受，
0: 嗯，这个苦只能自己吞了。
2: 对啊，而且不光是某斯拉嘛，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也在降价。
0: 前两天的时候看到那个丰田的广丰的车主
2: BZ4X
0: 不是写了一个就是公开信嘛，
2: 嗯，
0: 就是说我们当时买之前销售跟我们说明年就没有国补了，
2: 嗯，
0: 你要多12600你才要买，
2: 嗯，
0: 所以就是咬咬牙跺跺脚买了，买回来之后过了一年啊，就是以每个月超过10000的降幅，
2: 嗯，
0: 然后直线往下掉，你让谁谁能受得了？
2: 对，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在于厂家的一个定价策略和他们的一个销售方面的问题。
0: 对啊，对啊，
2: 甚至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产品本身的一些设计问题。
0: 嗯，
2: 我们经常会说，有些产品它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可以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别扭的一些事儿。
0: 嗯，
2: 比如说它的这个手套箱位置是特别的奇葩。
0: 嗯，

0: 或者说它的杯架，就是每次你想塞一个正常的瓶子是塞不进去的。
1: 嗯，
0: 这些事儿呢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呢在你使用过程当中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趁手。
1: 哎，对，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开迷你的时候，就光找它的那个窗户的升降、啊、
0: 对对呀、
1: 啊、很长时间。
0: 对呀、啊就是、
1: 第一次去开那个爱丽舍的时候，找它的那个喇叭找了很长时间、嗯、它在那个头上面的、啊、
0: 是，你看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款车叫卡宾，
1: 嗯，
0: 你记得吗？
1: 嗯嗯，
0: 雷诺当年的一款小车、
1: 嗯嗯、对对 对
0: 样子做的特别好看，但是你去看它那个手套箱、嗯、我的天哪，就是旁边是一个反正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台阶似的，就反正就是怎么感觉就是特别的很奇怪，就你需要去适应它。然后我相信你开了这个车之后，可能里边你根本就不敢放东西。
1: 嗯，这个就属于卡住了。
0: 对对，嗯，是。所以就是有些设计呢，也会让人造成对这个车的不适感。
1: 当年你还记得一个众泰的5008还是2008
0: 啊？2008，
1: 二零零八。
0: 嗯，
1: 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像那个丰田
0: 特瑞。
1: 特瑞
0: 是是是是是。嗯，
1: 我第一次去开那个车的时候，我那个脚啊。放在油门上面，旁边有个大鼓包，
0: 嗯，
1: 然后那个脚必须得用脚尖勾着它那个油门，否则的话自己脚都踩不下去。
0: 是，
1: 就这种设计上面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是啊，
0: 对，也会让人造成心理的这种不适感。
1: 所以就希望大家今天都来说一说、
0: 嗯、
1: 那些让你受过的伤、想吐槽的车型。
0: 嗯、
1: 其实不是为了单纯的想去黑谁，或者是骂谁，
0: 嗯，
1: 更多的时候其实想通过这些我们车主自己回过头来的这种想，
0: 嗯、
1: 然后去提醒其他的朋友在买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嗯，对，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刚说到价格，其实我还想再多说一个案例、
1: 嗯嗯、
0: 就我有个朋友，就是最近因为 P7i 上了之后嘛、
1: 嗯、
0: 他觉得好像价格各方面各种香，
1: 嗯，
0: 但是他当时买的是 P7 的最低的版本、
1: 啊、
0: 然后全部落地下来26，
1: 嗯，
0: 26万，他觉得哎好像蛮划算的了、
1: 嗯、
0: 啊，反正也当时销售也是特别热情，但是发现 P7i 最低的版本就卖到24万多，
1: 你想想
0: 25都不到，
1: 郁不郁闷，
0: 关键配置比他还高，
1: 对、啊、
0: 解决了他所有该有的一些苦恼的一些事儿、
1: 嗯、
0: 所以其实作为车主来说，就是的确心里会觉得特别不好受、嗯、
1: 每一次你买完车之后，在那辆车换代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中期改款的时候，就是你最难受的时候。这时候心态很重要哈、啊。你比如说像公正当时买那个车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就是你之前的一代应该是有那个头顶的电视的
0: 啊。是什么车？
1: 就是奥德赛。
0: 奥德赛啊，对
1: 对吧？到你那一代突然就没有头顶的电视了。
0: 对对对对，但是价格还差不多。
1: 然后呢，到我那边后面紧跟着你买的时候，我就多了一个天窗
0: 啊，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是，但我也没有郁闷了
1: 啊，不就是说就有的
0: 我不后悔，我恨呐！
1: 哎，你那个牙在嘴巴里，要不就咽了吧？
0: 已经咽了，我都不记得这茬，你还提出来翻旧账是吧？
1: 突然想起来了，怎么那么开心的事啊？
0: 嗯、
1: 好，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在购车的时候可能会面对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嗯，对，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1: 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欢迎大家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啊。
0: 对，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吐槽大会啊，
1: 是的，
0: 你可以吐，当然吐槽要吐槽点理由出来啊，别光是这个乱喷。
1: 你就说我就不喜欢那个谁。对不对？
0: 我们不接受乱喷，我们一定接受有理由的喷。
1: 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车，你好，你归说好，我们经常也夸他，对吧？
0: 嗯。
1: 但是他是不是有一些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0: 嗯、
1: 其实大家的这种吐槽拿出来，我个人觉得对于产品的优化是有好处的嘛。
0: 没错，比如伏尔加，他就说到了两款车，
1: 嗯、
0: 他要吐槽他，
1: 嗯，
0: 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他用了六个字儿，叫“永远动力孱弱”。
1: 嗯，
0: 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
1: 斯巴鲁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俩品牌都挺小众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他给你一个动力比较强的，他们不是没有做大动力的能力啊、
1: 嗯、
0: 但是他们如果给你动力比较强的，你会买吗？
1: 那价格上也是一个问题啊，
0: 一是价格，第二国内的整个的一个环境、
1: 嗯、
0: 还有就是他们做企业嘛，肯定都是利益导向，
1: 嗯，
0: 就是他们还是要挣钱，
1: 嗯，
0: 对不对？如果说不挣钱，在车市他们也不能做慈善的，
1: 嗯，对，
0: 所以就是只能推一些相对国外的版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排量或者那么好的那样的一些发动机和动力总成了。嗯，但我觉得还是要理解吧。
1: 这个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他真给你搞高性能版本过来的话，其实也不行。
0: 斯巴鲁也有啊 ，WRX 的版本嘛，
1: 马自达不也有吗
0: ？STI 嘛，
1: 对啊，嗯、
0: 马自达当年 MX5 虽然不是大动力的，
1: 嗯、
0: 但是人家很优雅的两厢小轿跑，
1: 嗯，
0: 你会买吗？
1: 那个两厢小轿跑来了之后，那500台卖了多长时间才卖完？
0: 就是啊，
1: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
0: 市场目前还不太认可。
1: 当你在吐槽说他这个不行的时候，就再想一想这个市场。是不是需要这么大的动力的车？
0: 嗯、
1: 雅阁当年，哎， 雅阁当年，本田当年在国内卖。

0: 卖过那个3.0、3.5的 V6，后来卖成啥了？
1: 是
0: 不对？
1: 是啊，
0: 对
1: 你个大排量的，大家不一定能接受啊，而且价格高，关键是。艾欧拉又说，好像是雪铁龙 C5， 它方向盘不知道打了多少圈。
0: 这个也是一个过不去的梗了啊，就是雪铁龙的那个方向盘永远是正对着你的。但是事实上用惯了之后，觉得那个东西也挺好用的。
1: 是，
0: 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是固定的位置嘛，对吧？
1: 现在还有吗？C5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 C5 的车主，就是那方向盘永远是朝一个方向的。
0: 你们后来用惯了之后怎么样？
1: 对，
0: 有没有用惯？还是到现在为止都用不惯？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哎，就是买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之前有一个女车主跟我吐槽过一个事儿，就她喜欢那个308。308买了，就刚初代的那个308，买了之后呢，然后就吐槽说这个车方向盘太重了。我说那当时你买的时候，你但凡试驾一下，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对吧？
1: 继续再来看。
0: 一只羊说：“我来打卡吧，受伤，原车一索赔二，是啥意思？”
1: 不太懂，他发了一张照片，其实大家描述
0: 生锈了是吧？
1: 描述清楚一点哈。这个是我们需要猜测的。
0: 然后135尾号0333说：“我来说一下极星二吧，很伤心。冬天来了，那个耗电呢？它我看是24.6是吧？其实呢，咱不说这个车哈，就24.6是在我们去年做新能源车能量测试、能耗测试的时候，我有几台车还真的就是这个能耗，还有26的。”你还记得吗？
1: 对，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应该不是光说耗电，我觉得可能是冬季的这个续航缩水的一个问题。
0: 有可能，
1: 对吧？因为电动车车主其实真的光看电耗什么的，他可能没有太多概念，就跟我们看油耗一样的概念，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如果说你说好的400公里的续航，你告诉我只能开到200，那我心里是难以接受的。50%这个就太夸张了。
0: 你看他自己又追加了一句啊，媒体人都说好的小众车啊，不知道你谈的是哪一个媒体人啊？当然是你是车主啊，我觉得说一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跟公正，我们俩在试这台车，还是在赛道上试的。试完之后呢，除了在赛道上觉得开起来是不错哈，但是我们俩当时就围那个车眉头直皱。就是以它的价格，以它的空间，以它当时的配置和它的整个一个科技氛围的营造，就怎么就觉得不对头、不匹配？是吧？
1: 对，这个车其实是我觉得挺可惜的吧，因为它出来比较早，然后呢也是自带流量，本身其实背景实力各方面也都很强，但是它有点走偏了。电动化时代其实是要追求那么强的性能和所谓的这个一身品牌的东西嘛。我觉得是不是得要再重新规划一下产品的思路啊？
0: 就是关于这个极星二这个车，就一直觉得当时你看它放在那个，它出来的真的很早。如果它那个车，我们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后诸葛亮哈，就是键盘侠嘛，这么去说，如果它当时那个车再稍微大一些，然后它那个车的价格再稍微低一点。啊，然后内部的这个科技感，车机这一块再科技感稍微强一点，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市场的。但是有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张居元呢，张公子是头脑混乱。书中代言啊，张公子这个院中啊，奇花异草真的不少啊，也有很多的水榭亭台，也有很多的异宝奇石。但是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这个院里边啊，再大啊，院里边再宽敞，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允许多种树的。为什么呢？在古代有一讲究，叫院中树一片，妻儿不相见。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多种树了之后啊，老婆孩子就回娘家了，气的让你多种树啊，人家说少生孩子多种树你还信了是吧？别来这套啊，不跟你过了，回娘家了。不是这意思啊，少生孩子多种树还是对的。但是在那个年月啊，这个生孩子多很正常，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说少种树在院子里边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你想啊，这个树啊，种完了之后它不像花跟草啊，有的茂盛有的凋谢，这树种完了之后它玩命的长。而且在古代呢，这个建筑啊多数是以平房为主，这个房子矮，而且那个时候的建筑水平有限，房子地基也浅啊，小矮房子，不像现在各位买房子啊都看这举件宽不宽敞，不是这样。那时候你想要宽敞的大房子都很难，说谁家有钱啊，把这个客厅啊就是第一进啊，这房子盖得高，那是有水平啊，房价架得比较高，这是家里有条件的，但是也仅此而已。这个是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工的，所以呢绝大多数用来当做卧室或者是挨着院子的啊，这个房间呢多数举件比较低。哎，这个树长高了之后，你这房子不可能再长了呀。这个树长高了它就容易遮挡阳光，阳光照不进来，你这房间里边就容易潮湿，滋生细菌。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光芒啊，植物如是，人也如是，长期照不着光，你说这人身体能好吗？所以就容易生病啊，对健康不利。而且在那个时候啊，医疗水平也有限，普通的一个小伤寒小感冒就可能致命了，所以为了健康角度考虑，院中不能种太多的树木。还有呢，那时候自然环境啊，天气也多变，有的时候赶上刮风下雨下个雪什么的，这家里可就着了忙了。这树有时候挨不住，这树枝折了，这树倒了啊，咔嚓一下砸你们家这卧房着呢啊，房子矮啊，就很容易把你这房子砸塌了。哎，所以呢这树不能种太多啊，也有其中这么一个原因。不然你天天跟卧房里边睡觉的时候提心吊胆啊，换好睡衣，烫完脚，洗完脸了，睡觉吧。

啊，媳妇儿，先别睡，怎么了，相公？给你这个，这是什么呀？把这头盔戴着睡啊，这是安全生产啊！来来来，戴好戴好啊，以免今天晚上刮风把树砸倒了，砸我们家房顶，把我们砸死喽！天天戴一头盔睡觉，像话吗？啊，这不跟睡工地里边一样吗？综上所述，所以老话讲究“院中树一片，妻儿不相见”。说这种树种多了，对于家里边的安全不利。张浩的院中有树啊，但是排布的非常有规律，没有种太多，多数都是花花草草。可这花花草草也难解这书生郁闷之情啊！正在这 emo 呢，张浩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人太执着，心盲无明啊！”公子，这又是何苦呢？呀，哎呀，张浩心说：“我们家这院子呀，我旁边是得拉点什么铁丝电网了啊，墙头上啊塞点玻璃碴子什么的。”嗯，好家伙了，成公厕了，谁都能进来呀、啊？这啊，怎么回事？回头一瞧，哦，是您呐？怎么的？熟人？书中代言，说话这位是谁呀、啊？是张浩自家香火院的老师太，会稽师太。有人问了，说这个香火院是什么个地儿呢？啊，其实啊，就是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自己私人建造的小庙堂，供奉香火啊，替自己求神保佑，近似于家庙啊，也叫香火院。过去呢，大户人家才有这样的配套设施啊。有了这个之后，彰显家庭的地位，也表示对列祖列宗的孝顺。那么说，这位会稽师太怎么今儿跟这花园当中散步呢？张浩心中犯嘀咕，平常这师太可不往这儿来，今儿是有事吗？心头疑惑的张巨源来到师太面前，是抱拳拱手。会稽师太，今日怎么闲暇无事来到后花园散步？又破防了啊！除了哭没别的事儿了，这人啊。会稽师太是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张公子啊，哎，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贫尼是特为传信而来啊。师太，是什么人让您传递书信呢？公子啊，咱能不能坐下说？贫尼站半天了啊、哦！是，在下怠慢了。来来来，师太，这厢来，这边请。张浩领着会稽师太就在这素香亭里边坐下来了。二人坐好，师太接着说：“敢问公子啊，你家东边是不是有邻人之女名唤莺莺啊？”好，我们这张浩激动，连人话都不会说了，热血上头啊！师太，实不相瞒，这莺莺正是我日思夜想的恋人呐、啊！哦。原来如此啊，正是正是。师太，难道说您是正为莺莺姑娘而来吗？哎，公子啊，凭你开诚布公，不必隐藏。其实啊，我与你家隔壁东邻李氏一家来往也有十多年了。啊，我这也算是兼职。会稽师太还知道兼职的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虽然在你们家这个庙堂里边啊，初一十五给你们做法事，李氏那边活我也接啊，也有业务，所以之前也熟悉。再看这会稽师太接着说：“公子啊，据我所知，这李氏一家长幼都很诚信，这是一家好人呐、啊。前者我去李家诵经。”听说那李氏之女莺莺

0: 他师太何故欲言又止？莺莺姑娘她怎么了？她哎，她患病在床啊。哎呀呀呀呀呀。一听这话，张浩哥坐不住了。师太烦请引路，我要去探望李姑娘。公子莫慌，您听我说，哎，我哪儿听得了啊？我要给他请大夫，请郎中。哎呀，别！哎呦，您这属炮仗的，一点就着啊！您听我说完啊，贫尼已经替您去探望过了啊。那个是男孩女孩？哎，卧病在床就得生孩子啊！别闹啊！公子莫慌啊！我与李姑娘交谈之后才知。感情这位莺莺姑娘虽然得病，但是汤药不进呐、啊。贫尼上去劝了一劝，没说几句话，这莺莺姑娘便退去左右啊，让丫鬟和仆人们都撤下去了，只留得老尼一人说话。他偷偷地告诉贫尼说，他得这个病，唉，非汤药所能治愈啊。哦，那是什么病呢？哎，公子啊，莺莺姑娘说了，与公子您在园中相见之事，也令她是春心荡漾，令有罗巾相赠，尚有题诗。她跟我说，这罗巾上的诗句呀，真乃君之极作也。他命我传达思念之意，嘱咐先生千万不要忘了当日之情谊呀、啊。我想莺莺姑娘能跟贫尼说这番话，那是对贫尼的信任，所以今日贫尼才趁三更时分斗胆来相见，以实情相告啊。哦，听了这番话，张浩是又惊又喜又悲伤。惊的是啊，这位出家之人，我们的慧济师太能如此热心去帮助这一对有情有义的鸳鸯。喜的是啊，这莺莺姑娘没把我忘了，嗯，没把我忘怀，哈。他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原来你也在床上卧。哎呀，你病了怎么不跟我说？这歌词都想起来了啊。当然又悲伤的是，现在自己的爱人卧病在床，这张浩是无能为力。张浩说，大师啊，啊，尊称您大师，确有此事，我也是实不相瞒呢、啊。这几日在下也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啊，无人诉说。我是怕此事传扬出去，哎，被乡里乡亲取笑。我倒无所谓，我怕有伤莺莺姑娘的名节呀。今日您既然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张浩恳请大师为我画一条明路，我张浩应当如何而为呀、啊？阿弥陀佛，张公子，凭你已知晓此事，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凭你将会跟莺莺姑娘的父母提及你们之间的亲事，我必尽力而为。哎呀呀呀呀！太好了，那就有劳师太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啊，我也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但这一桩美事若要成就，公子啊，你还需从长计议。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

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

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1: 热点关注，
0: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丰富中奖故事以及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哈。那么看到就在昨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启了，大家此刻也沉浸在了欢乐的足球氛围当中。我们天天体彩也会给大家全程来关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当然呢，在竞彩足球方面，大家也非常关注啊，想请老师做一些权威的剖析啊。你想去关注，包括去重点推荐哪些比赛呢？
3: 好了，各位球迷朋友，北京时间6月14日至15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迎来8场关键的对决，从西亚技术流到南美霸主，从北欧铁金到北非的黑马。每一场呢都充满看点，话不多说，一场一场给大家深度解析。周六00:05，卡塔尔对阵瑞士，是在6月14日凌晨3点开打。本场呢胜平负未开售，同时呢也没有开设。

0: 频复的单场的玩法。首先来看 B 组的这场对决，卡塔尔是队史首次通过了世预赛打进世界杯，洛佩特吉打造的传控体系呢非常成熟，阿菲夫阿里组成的前场双枪是球队进攻的最大倚仗，但问题也很明显，面对瑞士这样的身体对抗拉满防守劲力极强的欧洲铁鹰，他们的技术优势呢很难发挥。而瑞士这边阿坎吉扎卡坐中的中后场堪称了本届赛事的顶级配置，防守反击的战术呢堪称教科书的级别，这场比赛呢卡塔尔想拿分恐怕有点困难。周六006，巴西呢对阵摩洛哥，6月14日凌晨6点开打，本场胜平负已经开设了单场的投注，这是呢 C 组的焦点大战，五星巴西对阵摩洛哥。巴西这边维利修斯拉菲尼亚领先的锋线冲击力呢堪称恐怖，安切洛蒂的球队攻防两端都没有短板，还有内马尔这样的精神领袖随时会给出致命一击，但是呢千万别忘了摩洛哥，他们可是上届世界杯的四强的黑马，铁血防守和快速反击让所有强队都吃过苦头，阿什拉夫领衔的后防线绝对会给巴西的边路包括点制造极大的麻烦。这场的对决是38华丽攻势与北非铁盾的直接碰撞，巴西呢想要轻松拿下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周六007，海地对阵苏格兰，6月14日早上9点开打，本场胜平负玩法为开设单场玩法，这是呢本组实力差距呢最悬殊的一场比赛。苏格兰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欧国联呢和世预赛的表现呢也都相当的稳定，硬朗的球风和边路的冲击正好呢克制海地这样的技术流球队。海地这边呢虽然作风顽强，但是呢无论是单兵对抗还是大赛的经验都全面落后于对手，想要爆冷只能寄希望于打出极致的防守反击，并呢抓住所有定位球的机会。周六008，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在6月14日中午12点开打，本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胜平负的单场的投注玩法，这是一场出现主动权的之争。土耳其呢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总的身价是澳大利亚的6倍，球星储备差距肉眼可见，蒙特拉打造的高位逼抢的战术呢在世预赛上展现了极强的统治力，而澳大利亚呢则是世界杯的常客，他们最擅长的是用坚韧的防守给强队呢制造麻烦。这场比赛土耳其虽然纸面实力占优，但是呢神经刀属性依旧存在，澳大利亚只能通过呢稳住防守抓住呢反击的机会就有机会制造冷门。周日009，德国对阵库拉索，这是在6月15日凌晨1点开打，本场呢胜平负玩法没有开设，所以呢本场比赛也就没有了胜平负的单场的投注的玩法，这是一组的强弱对决。德国呢迎战库拉索，德国队呢已经连续两届小组赛出局，本届赛事呢卷土重来，拉格尔斯曼抹下的球队呢近期的状态火热，各项赛事已经豪取九连胜，传控压迫式的打法呢比较成熟，进攻端的火力全开。库拉索虽然是世界杯的黑马，那是面对德国这样级别的对手几乎呢没有任何的胜算，这场比赛的悬念恐怕只剩下德国队能赢几个球，德国队大概率会以2-3球的优势拿下比赛，顺利来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周日010，荷兰对阵日本，这场比赛是6月15日凌晨4点开打，本场比赛呢依旧开设了单场的胜平负的投注玩法，这是呢 F 组的重头戏。荷兰这边范戴克坐镇后防，德人中场调度，加克波德佩领衔锋线，攻防两端呢堪称完美，但是日本队也绝非是软柿子，他们的团队配合和战术技能在压轴组团呢是首屈一指，面对欧洲的强队他们怎能用快速的跑动和灵活的传切制造麻烦。这场对决是荷兰队身体对抗与日本的技术传控的直接对话，日本想要拿分必须在防守端做到极致，并且呢抓住每次反击的机会。周日011，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是6月15日早上7点开打，本场比赛呢未开设胜平负的单场玩法，这是同组的另外一场关键战，这是一场呢势均力敌的较量，科特迪瓦的优势在于前场的单点爆破能力，而厄瓜多尔呢则以严密的防守和战术纪律著称，这场比赛呢大概率会是一场防守大战，双方呢都不会轻易压上，细节的处理可能会直接决定比赛的结果。周日012，瑞典对阵突尼斯，这是在6月15日上午10点钟开打，本场呢比赛开设了胜平负的单场投注的玩法，瑞典队呢由波特执教，锋线双打了伊萨克和哲凯纳什，冲击力比较十足，算是呢顶级配置，但突尼斯同样不容小视，他们是非洲足坛的老牌劲旅，防守韧性极强，极限的防守加超高速的转换的战术曾经让很多强队吃尽苦头。这场比赛呢瑞典虽然实力占优，但绝不能掉以轻心，突尼斯只要抓住反击机会就有机会制造冷门。 好了，以上就是这八场世界杯小组赛的前瞻分析。
1: 嗯，
0: 体育比赛呢瞬息万变，不到最后一秒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对，
0: 当然了，温馨提示一下，体育竞赛呢就是在你观看比赛的同时给你增加一些额外的乐趣，请理性投注，切忌呢沉迷后超出自身经济实力参与其中，我们后续的赛事不见不散。
1: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徐明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更多关于世界杯期间的竞彩的玩法和一些投注形式，请大家可以锁定天天体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老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迷迷瞪瞪，稀里糊涂，啥也不是。哎呀，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又调皮了啊，确实啥也不是啊。咱说咱这段书里边的男主角，洛阳的才子张浩张巨源啊，就是这样。爱上这李莺莺姑娘之后啊，确实魂儿都没了，天天是不思茶饭。但是这是我编的啊，反正有这么一个仪式。但是在民间呢啊，对于这个七小节啊，七夕节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传统习俗。你比如说在七小节这天讲究吃巧食啊。什么叫吃巧食呢？首先来说，这几样东西吃完之后啊，代表你这个生活会更幸福，爱情会更甜蜜更稳固。你看七夕节又叫七巧节，这个巧字从字面上解释，诸位，首先就代表心思灵敏，技术高明啊。而且在古代那时候老百姓呢啊，相对思维比较闭塞啊，总是说靠一个节日啊，靠祈求靠祈福就能够追求到自己内心一直想达成的那个愿望啊，希望自己能够心灵手巧啊，阖家美满，是吧，美好的这么一个祈愿。所以这七夕节七巧节对于这个巧字啊非常的看重。在古代七夕节也就是七巧节得吃这几样东西。首先说吃巧果。什么是巧果呢？古代人啊用面粉啊捏出来的各种形状的这个食物放到油里边炸啊，你比如说捏一个小花啊，小花瓣放油里边刺啦一炸，大宽油啊，炸完熟了，你说能不好吃吗？这玩意儿，这跟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山东啊胶东一带好多朋友啊家里边炸那个小果子是一样的，拿面粉炸。但是这个七巧节的不太相同，你要捏出一个有意义的形状啊，捏一个小花朵，嗯，捏一小爱心，哎，放到油里边刺啦一炸啊，捏一个金元宝啊，放油里边刺啦一炸，捏一个奥特曼啊，油里边刺啦一炸，这道叫油炸奥特曼啊，捏哥斯拉的啊，捏钢铁侠是吧？捏蝙蝠侠这都有啊，捏个美国队长放油里边擦一炸，嗯，是给小孩吃的，这是啊，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形状吧啊，炸得了晾凉了啊，摆到桌上供人食用。最早的时候这巧果呀出现在宋代啊，多数都是文人雅客品茶论墨吟诗作对的时候。
2: 现场通行缓慢。另外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江阴北出口1公里的位置也是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

0: 场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丽水北至聚龙溪之间， G1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制造彩虹、王丽以及好朋友伟、星空下泪和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哈，周末快乐。再聚焦此刻咱们的车驾管的安全问题哈，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警官您好。
1: 李杰好，单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六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2: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好，今天呢是一个阳光非常给力的周末啊。那看到警官对于广大的高考学子来说，这个周末是特别的喜悦，因为看到我们江苏高考在这个星期正式的结束了，也听说在这个星期来我们连云港报考驾考的准大学生们也是非常多的啊。所以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你想给他们来敲敲警钟是吗？
1: 是的，办理驾考、车辆年检、交通违法处理、上牌、选号等车驾管业务时，不少人都遇到过黄牛，也就是非法中介。
0: 嗯，
1: 他们打着考试包过、花钱消分、内部选调号、加急代办等幌子骗取钱财，不仅扰乱办事秩序，还会让大家卷入法律风险。2026年，我们连云港市持续深化交管窗口非法中介专项整治，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近期我们持续开展全域排查、科技监管与联合执法，严查各类代办诈骗、违规操作行为。今天不赘述过多的工作流程，核心给大家讲清常见的陷阱、办事误区，教大家守好钱袋子，避开违法风险。
0: 太好了，能感受到今天的提醒是非常的干货满满啊。好，警官，我们先来聚焦一下目前咱们港城的一些具体情况。刚才你特别提到，今年以来咱们连云港车管所一直在开展相关的非法中介打击的专项整治行动啊。那看到现在也到半年时间了，成效如何呢？
1: 今年以来我们聚焦车管所、考场、机动车的检测站、登记服务站等重点区域，开展了多轮集中检查与回头看行动。两个月累计排查了各类的服务网点考场有100余家，对6家存在违规行为、纵容非法中介的机构暂停业务办理，依托大数据平台筛查异常业务，累计推送违法预警2271条，精准排查买卖分、虚假代办等线索11条。目前呢，按照相关移送线索已经刑拘了3人。目前线上监控、视频巡查、现场监管全面覆盖，非法中介线下揽客、线上行骗的空间被持续的挤压，但仍有部分市民轻信谎言上当受骗。所以重点接下来就和大家普及防骗知识，规范办事流程。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也欢迎此

0: 和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近期在连云港的专项整治当中也发现一些典型的案例，那此刻想请焦警官给我们全省车友包括听众来深度的拆解一下啊，就目前在咱们车驾管方面，黄牛有哪些高频的套路最容易让我们车友轻信和踩坑呢？
1: 嗯，第一点就是这个驾考的包括骗局，这个是考场周边最常见的陷阱。
0: 对，
1: 这些中介谎称说认识考官，能改成绩，收取你几百甚至上千的费用，然后跟你承诺科目二、科目三保过。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全市所有考场全程都是电子评判，人脸识别，信号屏蔽，高清监控是全程运转，任何人都无法篡改考试结果。您一旦参与作弊，会直接取消考试资格，三年内不得重新报考驾驶证。如果你使用作弊的工具组织他人作弊，还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得不偿失。第二点就是买卖分、代办销分的骗局。不少车主违章记分后，总是想找个人代办销分，这正中中介的圈套。再次明确，买卖驾驶证分数属于违法行为，
0: 对，
1: 交易的双方都会被依法处罚，拘留并且罚款。驾驶证记分只会按照周期它自动去清零，不存在内部人工销分的渠道。那如果你即使暂时什么非法的一些摆平了，后续会留下信息泄露啊、被套牌这些隐患。第三点就是这种内部代办这些靓号的骗局。很多市民他买车想挑吉祥号啊，这中介就借这个机会，他就收取费用，说可以走一些的特殊渠道选到好号码。事实上，这机动车号牌它全部由系统随机摇号自主选号，那全流程它都是公开透明的。那么交管工作人员没有权限干预这个分配号牌这个权限。这类说法只要您听到，那100%它是诈骗。第四点跟大家讲，就是这种花钱插队加急办事的骗局。您如果到有些车管所门口打听了，业务大厅门口常有人搭讪说排队太长时间，花钱就能优先的办证，当天就出证。那我跟大家讲，咱们连云港市所有交管窗口秩序规范，手续齐全，均可正常办理。大厅里面呢也配有专职的导办人员，免费的引导协助填表，根本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加急。这种所谓插队代办全是这种骗子牟利的借口啊。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这种线上远程代办的骗局。现在呢，在抖音啊、微信群里，就不少人就是发布代办车驾管业务的广告，然后呢远程收费后直接就失联了。还有人伪造材料代办，导致车主的证件异常，背负这个违法记录。跟大家讲，这个网络陌生代办没有任何保障，
0: 对，
1: 风险极高，千万不要相信。你看，除此之外还有体检包括代办驾驶证换证等衍生的骗局，原理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利用大家这个图省事走捷径的这个心理来行骗。
0: 是的，刚才我们焦亮警官提到了五种常见骗局，我向大家其实非常关键。有看到车友在评论说也发现现在黄牛非常的狡猾啊，他们的骗术非常的隐蔽和迷惑，可能大家稍不注意也会栽。所以警官，那从我们的车管民警视角，从警方视角，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避坑的小诀窍呢？
1: 有的。想要远离陷阱，咱们大家可以记住一套正规的流程，三条硬性的原则，简单好记，实用有效。
0: 下面警官要划重点了哈，到底什么是一套正规流程和三条硬性原则呢？
1: 第一就是认准正规办事渠道，能线上不线下。绝大多数的车驾管业务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手机 APP 办理，你像包括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号牌、申领年检标志、处理非现场违章、预选机动车号牌等。 的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了，全程是安全透明尽在您的掌握。
0: 嗯，
1: 如果

0: 确实需要到线下办理业务，那你只能去车管所的咱们的车管所业务大厅，官方的哈，以及咱们交管部门公示在册的这个机动车检测站呢、登记服务站呢、便民服务点，不要跟这个随便就来个陌生人你就跟他搭讪，更不能前往这些偏僻的小店、什么临时点位的这些代办理业务。第二，坚守三条底线，坚决不踩坑。第一，就是不要轻信这个内部关系。刚才我就说了，凡是说认识熟人、有特殊渠道、花钱好办事的，一律拒绝。车驾管业务是流程公开、标准统一的，没有任何的灰色结晶。第二，就是不外借，不交出咱们的证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是重要的证件，绝对不要交给陌生人保管代办。哎，防止证件你被冒用了，甚至信息、个人信息被泄露。第三个就是不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咱们全市包括咱们全省所有的交管业务，它收费这个标准，它全部是上墙公示的。
1: 对。

0: 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1: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2: 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焦亮警官啊，最近在咱们港城还有哪些热点的车价管问题被大家广泛的关注，包括你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警示呢？
3: 好的，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就是特别是咱们上班族啊，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你比如说买了新车，但是呢工作日上班又没空给新车上牌，
2: 对，
3: 那么现在别发愁，那么咱们车管所为了方便大家错峰就近办理车价管业务，咱们连云港市六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从即日起啊，每周日正常办理国产私家小客车、新车上牌等车价管业务。
2: 想问您呢，目前在连云港具体有哪些新车上牌的点？
4: 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7: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在六月考试季啊，向广大家长和考生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啊。目前特别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五年制高职专业非常丰富，比如说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那么学生在毕业之后啊，可以去颁发给他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的文凭。那三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是由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啊。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7: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2: 好，看到今天呢是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之前几个安全话题都聚焦了准大学生们他们一个报考驾校，包括一些报考驾考一些安全提醒啊。那此刻来到我们专属的新手课堂环节，诶，对于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咱们的焦亮警官还有重磅的提醒，非常好，想问问您，就是还有哪些可以涉及到的车驾管话题呢，警官？
3: 好的。咱们高考已经是顺利的结束了，那么不少考生和家长他也放下了压力，开始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结伴出游，都成为大家这种放松一下休闲的一下主要的选择。那么在这里

0: 咱们也要郑重的提醒家，放松娱乐无可厚非，但放松绝对不等于放纵。每年高考中考结束以后，不少年满18周岁的高三学生也会计划报名学车，等于是我们驾驶人队伍中的准司机。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假期出行需要重点规避的交通风险，也给广大考生家长敲响安全警钟。
1: 嗯，
0: 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的违法行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咱们未成年人私自驾车上路。先来看一起往年的真实案例啊，2024年7月5号，昆明市呈贡区一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到现场调查发现，肇事驾驶人侯某某是一名刚刚考完中考的中学生，年龄还不满16周岁。据孩子自己讲，趁着父母熟睡了，他一直好奇呢，就偷偷开出家里面的汽车上路兜风。万幸的是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最终交警是对侯某某做出罚款处罚，同时呢责令其监护人严加教管教。在这里啊，明确提醒所有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没有取得正式的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之前，严经驾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同时也提醒各位车主，如果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证仍然把车辆出借，同样违反法律，将被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类红线行为，酒驾、醉驾及疲劳驾驶。
1: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些违法行为可以说每逢夏季啊，特别是杜绝酒驾、醉驾的安全提醒真的是百说不腻啊。特别警官看到这个周末呢，不单单是高考之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美加墨世界杯开启的第一个周末，所以我相信这个周末大家三五好友把酒言欢，肯定不单单是刚满18岁的准大学生们、新成年人们，也包括此刻咱们更多的成年人也要去紧绷这条安全守法线啊。想问问焦亮警官，从车管民警视角，对于老生常谈的杜绝酒驾，您作何应景的警示呢？
0: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像毕业聚会、亲友聚餐、酒水助兴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所有人必须坚守的底线。根据咱们交管部门统计数据，夜间聚会后疲劳驾驶会让驾驶人反应速度下降40%以上，事故风险成倍增加。一旦酒后驾车引发事故，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会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先来理清大家最容易忽视混淆的这个叠加违法行为。你比如说第一，无证驾驶叠加饮酒醉酒驾驶，两种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从重处罚。按照国家标准，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属于是饮酒驾驶；大于等于8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醉酒驾驶。
1: 嗯，
0: 涉嫌刑事犯罪了。那么先说无证加饮酒驾驶，这种驾驶的是非营运车辆首次酒驾，无证驾驶罚款200到2000。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饮酒驾驶罚款1000至2000，两项合并后总罚款金额在1200元到4000元之间，驾驶人还可能面临被处以15日以内行政拘留。
1: 嗯，这是无证驾驶加上饮酒驾驶。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更为严重的无证驾驶加上醉酒驾驶啊，也想请您给我们全省的车友敲响警钟，有多么的严重呢？
0: 那后果就更严重了。醉酒驾驶触犯的是刑法的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1至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终身留下刑事案底。那同时呢，叠加无证驾驶的罚款200至2000，可并处15日以下拘留，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那如果醉酒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10年内都不能考取驾照，就算是日后成功领证，也是终身禁止驾驶营运车辆。除此以外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附加成本，尤其是咱们今年的高考生满18岁的这些考生们尤其要注意。你比如说这些附加成本包括当事人无法入党、报考公务员、参军、报考军校的政治审查。

0: 律不予通过，办理出国签证也会受到限制，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终身无法从事营运相关工作。一旦酒驾引发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车辆的损失、人员伤亡等所有费用，全部经济赔偿都需要个人承担。在这里再次强调，只要酒精检测结果达标，不管行驶距离有多长多短，不管你试试隔夜酒还是不是隔夜酒，都会严格的按照酒驾醉驾定性处罚。
1: 嗯，
0: 咱们同时也提醒车主，明知驾驶人饮酒仍然借车，同样会被依法追责的。嗯，第三类重点提醒我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电动自行车违法骑行，未成年人违规上路。这高考落幕之后啊，短途结伴出行，这日常代步电动自行车一直是很多青年学生首选的交通工具。
1: 对，
0: 但是历年的交管数据来看，咱们学生群体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意识普遍薄弱，违规载人、不戴头盔、闯红灯、逆行、随意穿插车流等违法行为是屡见不鲜。再加上咱们年轻人骑行的时候，他追求速度，警惕性又不足，特别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安全隐患也十分突出。根据咱们道交法的实施条例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最低年龄是16周岁，这是硬性的法律要求。虽然大部分高三毕业生他都已经年满16周岁，具备骑行资格，但是依然要遵守通行规则。一，骑行必须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全程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闯红灯、逆向行驶、随意横穿机动车道。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组安全参考数据哈。你在道路上骑行的时候，这个道路上有大型的货车、客车，它这个内轮差的数据范围在1.5米到3米之间。那么咱们大家经过这些骑行的时候，经过这些大型车辆的时候，必须跟它保持2米以上横向的安全距离。如果你正巧遇到这些大型车辆，转弯、右转弯、左转弯，千万不要争道抢行，一定先要停车避让，避免卷入车轮造成伤亡事故。第四类我要坚决抵制的行为是车辆的非法改装和道路飙车炸街。
1: 是的，看到这一类安全提醒，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啊。可以说入夏以来，咱们江苏各地交警都进行反复的警示，包括目前全省各地也都在开展相应的飙车炸街违法的专项整治，是吗，警官？
0: 是的，那么最触目惊心、最真实的案例就是发生在咱们身边，江苏淮安16岁的少年小帅的化名哈，他驾驶的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最高的时速只达到了103.8公里啊，太快了，最终不幸撞车身亡，非常令人痛心啊。也是希望引起正在听直播的家长听众高度警觉啊。不少青年朋友为了追求刺激，私自改装机动车、电动两轮车，在道路上是追逐竞驶啊，轰鸣炸街。交管部门测试数据显示，车辆经过非法改装，它会改变原厂的制动、转向参数，同等车速下制动距离会延长30%到50%。高速行驶的时候，车辆操控这种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引发追尾、侧翻这种恶性事故。那么同时呢，改装车辆产生的高分贝的噪音也会严重的扰民、扰乱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按照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擅自改变车辆外观、排气系统、动力装置等都属于是非法改装，交管部门会责令当事人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在道路上驾驶改装车辆追逐竞驶、飙车炸街，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如果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将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拘役并处以罚金，刑事案底也会伴随终生，对今后考公参军就业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希望咱们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
2: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好，我们在新手课堂再来换个视角啊。那警官也看到在大

0: 大考完之后，不少考生会选择和朋友、和同学、和家人一起结伴出去乘车出游啊。那这方面，特别是乘车方面的安全，您作何警示呢？
1: 嗯，咱们外出游玩，那必须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坚决要拒绝黑车、超员车。高考结束以后呢，大家毕业旅行啊，结伴出行的学生群体就增多了。那部分人贪图低价方便，选择乘坐无证黑车、超员超载车辆，图便宜，安全隐患却十分巨大。
0: 嗯，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非法营运黑车的车辆故障率是正规营运车辆的四倍以上，车辆超员20%，制动距离就会延长25%，车辆的转向、应急避险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极易引起失控翻车。我在这里也提醒所有听众，外出的长途出行一定要选择有正规资质的客运班车、巡游出租车、合规的网约车，坚决不坐无证黑车、超员超载车辆。非法营运的车辆，它有普遍存在不按按期年检、不购买承运责任险、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这些问题。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咱们乘车人维权的难度极大。
0: 嗯，
1: 经济损失他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赔付。最后，我们连云港交警也提醒全省的考生，青春只有一次，生命无法重来，高考结束的假期也离不开安全保驾护航。以上这些真实的案例，包括法律法规和处罚标准，希望每一位考生、每一位家长都能牢记在心里。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啊，自觉抵制无证驾驶、酒驾、醉驾、违规骑行、飙车炸街、乘坐黑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参与交通，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最后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2: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一路平安，曝光台。
0: 好，在阳光中，我们在给此刻的成年车友朋友们敲敲警钟和曝曝光啊。那看到近日咱们港乘车管所刚刚公开发布了5月份全市高风险道路运输企业的专项通报，咱们警官情况如何呢？
1: 嗯，咱们临云港车管所始终紧盯这个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运输企业、重点车辆、重点驾驶人监管工作。每月依托这个车辆审验、驾驶人管理、违法事故溯源、日常巡查等多方面的这些数据，开展运输企业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常态化评定，公示高风险的企业，从源头排查隐患，压降事故风险，压实企业这个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今年3月、4月、5月3期高风险企业评定结果，三组数据的对比变化明显。今年3月，全市共排查评定高风险运输企业16家，风险主要集中在普通货运、危险品运输领域，未出现公路客运企业上榜。经过咱们联合交通、应急等部门开展集中约谈、隐患督办、上门检查、跟踪整改后，4月份全市高风险企业数量回落至12家，环比下降25%。当月危险品运输企业全部退出高风险名单，前期的整治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效。
0: 嗯，
1: 但是最新发布的5月通报来看，本月咱们全市高风险运输企业24家，对比4月数量直接翻倍，环比上升100%，相较3月份同比上升了50%。
0: 也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去引以为戒了啊！像警官呢，具体而言是有哪些高风险的企业需要大家高度警惕呢？
1: 本月上榜的24家高风险企业中，连云港连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连续3个月被评定为高风险企业，属于长期挂牌督办的对象。连云港日展物流有限公司、连云港孙硕 物流有限公司、连云港速维物流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连续两个月跻身高风险名单。连云港巨浪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汉阳储运有限公司先后在三月、五月两次上榜。其中，江苏汉阳储运有限公司主营危险品运输，反复出现安全风险，潜在危害很大。在此，我们对本月通报的这24家高风险运输企业以及全市所有道路运输经营单位做出严肃督促和明确要求，所有的上榜高风险企业必须立刻正视问题，严格按照整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隐患清零，守住安全底线。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安全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健全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把这些日常的排查、安全教育、隐患整改落到实处，对实际行动摘掉高风险帽子。下一步，连云港车管所也将持续立足源头，监管这主责主业，针对三至五月暴露的行业问题细化监管举措，对五月份这24家高风险企业建立一起一策的专项监督台账，对连续上榜隐患突出的企业实行重点挂牌，每周跟踪整改进度，实现企业、车辆、驾驶人全流程动态监管，从源头严防严控严治各类安全隐患。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0: 好，再来看到此刻咱们车友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问问焦亮警官，他呢不是我们江苏的驾驶证，是外省的啊，目前不小心弄丢了，想问您可以在连云港进行申请补领吗？
1: 可以的。那么在本地只要办理一个补领手续，补领后，这个我要提醒一下，补领后的驾驶证自动就转入了我们本地的车管所，就是发证单位是我们本地的车管所。那么补证的时候呢，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原件，还有2张1寸白底的彩照。如果没有照片，在车管所大厅办理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就自助拍照，到办理就可以了。
0: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关于一个驾驶证的问题，也挺马大哈的啊。他突然发现驾照过期1年多时间了，目前呢显示是注销可恢复，请警官怎么去办理相关的换证手续呢？
1: 这个问题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是马大哈。这个驾驶证状态如果显示是注销可恢复的驾驶人，他需要如果你在1年之内，就是他超过1年以上了，他就会显示这样的状态，那么就需要参加科目一考试，恢复原来的驾驶资格了。那么恢复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不能驾驶机动车。恢复驾驶资格的时候，又需要前往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驾驶人体检。体检之后，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还有2张1寸白底彩照，到车管所办理恢复驾驶资格就可以了。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吕杰的吕，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
3: 你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时段首先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另外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1: 启程吧，
1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旅行会让你懂得生活不应该止步不前，而是要去追求梦想。因为一次旅行呢，可以让你的生活不再一成不变。那就收拾好行李，整装出发，我们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吧。欢迎各位在假日的午后和弟弟蛙去旅行，一起来感受世界与我们的不期而遇。各位好，我是憨憨。此刻的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呢，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假期你在哪里旅行呢。

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和风起，栖霞醉，袅袅的和风的盛夏。那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南京的栖霞来一场美丽的莲动之约。
1: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2: 自己最明了。
1: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D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身上一把油纸伞，漫步于蜿蜒曲折的木桥长廊，颇有一番江南水乡的风韵。就在南京栖霞的水一方的夏日荷花季，汉淡初绽，水面清圆，朦胧迷雾当中又似泼墨山水画般的淡雅。赏荷的季节里，万亩的荷塘，千米的栈桥的水一方，真的是夏日赏花的好去处。荷叶连连，帘下暗香浮动，龙潭的水一方沁人心脾的荷香，实在是让人就这样的沉醉了。

何不趁此时划上一只木船，唱上一首采莲曲，泛舟于荷塘当中，游走在荷花的深处，亭亭的荷风，淡淡的清香，好似人在画中游，一派自然的野趣。垂钓、露营、采摘，也正是游玩的好去处。当然你还可以品尝一下农家乐的美食，河边钓龙虾，又想着休闲时光。蝉鸣鸟叫夏日长，栖霞山湖中的睡莲也绽放了，湖水特别的澄澈，碧波荡漾，片片绿波，朵朵睡莲，不时还有几只鲤鱼在莲下嬉戏，动静皆宜，相得益彰。之所以被称作叫睡莲，是因为它们白天绽放，夜间闭合。白天的睡莲在树荫的掩映下，在荷塘的一隅悄然的绽放，粉的娇羞，白的纯净，黄的淡雅，漂浮于圆圆的叶片之上。古亭、长廊、檐角，翠波片片，翠红点点，一片寂静优雅的赏荷之地，平添了几分禅意。明镜湖、桃花湖、风铃湖、呼翠池、懒红池等等多处水面之上，睡莲盈盈，锦鲤戏荷，灵动的鲤鱼有些调皮，清雅的荷韵又令人心驰神往。青蛙躲在莲叶下避暑，偶尔呢还会有几只蜻蜓立于荷叶之上，是不是仿佛就置身于莫奈的睡莲图中了呢？

这个夏日里特别期待你和南京的栖霞，正在绽放的荷花，来上这一场特别的邂逅。

盛夏时节，仙林湖的公园又到了赏荷的好时节。公园的荷塘一侧有着荷花清香的雅气，还带着荷叶的摇动，荷花亭亭而立，熏得一片清雅。仙林湖公园湖中的莲花绽放幽香，黑天鹅优雅地浮于湖面，野鸭子也来凑那个热闹。不远处的湖面上偶然会有几只水鸟掠过，妙趣横生。当然这里呢也是露营的好去处，带上帐篷、野餐垫，在湖畔的树荫下呢露营野餐，赏一赏河景，吹一吹河风，体验一场公园20分钟的效应，躺在草坪上就可以自由的呼吸。

泥土芬芳，荷叶香，一方雅致庭院，一碗莲，这就是南京栖霞的桦树春的荷叶，小巧精致又不失雍容，一张摇椅搭个茶几，品茶绣花，世外桃源般的清闲时光。盆景当中的荷花别有一番风味，虽然不及荷塘下的妩媚色彩，但有着几分乡野间的泥土气息，清雅又很清新，别有雅趣。寻一方院落，捧上一杯清茶，偷得浮生半日闲，听一听树下蝉鸣声声，院落当中的荷花开得欲燃。在桦树村，时光似乎都慢了下来，夏日赏花季，莲上栖霞。南京的栖霞也可以用荷花赠你一夏的清欢。

0: 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

0: 9090-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3: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停留在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看着车窗外穿梭的风景，赏一赏静美的山河湖泊，尝尝不同的风味的一些市井美食，听一听历史长河里或有或无的一些故事，对街头的路人真挚的去微笑，路途的美好总会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滴滴哇去旅行。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江陵之声与你一路前行。我是憨憨，在这个假日的午后特别的问候你。此刻呢，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进入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给我们的节目留言，也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日你身边的美景。

他适合高歌一曲，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的黄河向你咆哮而来，又向着下游不甘而泻，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你一起带走。说到你的夏天，你就用什么样的颜色来形容会更加的准确呢？

多彩的夏天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对这个世界美好的一种憧憬。刚才说到的黄色，嗯，是大家在夏天当中可能也挚爱的一种颜色。其实我想说，黄色它也是鲜嫩的，生机勃勃的。哎，比如小姑娘开花的裙摆，再比如开在了青海湖边的油菜花海。油菜花在青海湖边绽放，蓝天、湖水，包括白色的云、绿色的草、金黄色灿烂的花田，巨大而饱满的色块呢，就填满了你整个视线，仿佛世界都被充满了鲜艳的概念。青海湖几乎是我们国家油菜花开得最晚的地方。青海湖的湖面海拔高达3196米，所以最佳观赏期在夏天才会到来。大块的黄色让人想到浪漫的夏天，而湖水和天空让人想到凉爽。对，凉爽的夏天，青海湖太适合避暑了。以黄色著称的建筑群呢，其实不太多，但是重庆的湖广会馆屡屡的被提及。它使用的是马头墙，但不是常见的白墙黑瓦，而是饱和度极高的明黄颜色。园内的江南园。

0: 园林和徽市的建筑呢，一步换景，无不精致，也昭示着重庆作为商埠的繁华。然而另外一片金色的灯光是更加有名一点，那就是洪崖洞啊，它是一片吊脚的楼群，被中外媒体誉为叫天空之城。然而爆火的呢，似乎只有那一片灯光。洪崖洞最佳拍摄点呢，在千厮门大桥上。自从重庆爆火之后啊，每天晚上都要限行，许多携家带口的老外对这金色的洪崖洞呢特别的称奇，看得重庆当地人眉头一皱，他们觉得一片灯光有啥子都好看哦。那更多跟重庆人息息相关的黄色呢，其实还是著名的比电子地图好用山城过山车，黄色闪电永不迟到的传奇，就是重庆的出租车了。
1: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他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

0: 浓烈的夏日当中，白颜色也不可以忽略哦。白它不是无色，但是白是可以染任何色。正如你看到白色景物的一些时候呢，心境它很重要。那是一片任何人看到都会为之震撼的白色。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之办展，无数人惊叹于白色的可塑性，叫德化白瓷。镂空的亚麻裙摆，白玉公主翩翩起舞，白色的发丝轻扬，神乎其神的那种视觉效果，让你频频出现哦，这不是瓷器，这是神迹的错觉。但是如果你去找，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
0: 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让我们对生活有全新的认识。那么何不投身这个奇妙的世界，我们就探寻一下旅行的意义和它的乐趣呢？

0: 赣三省的交界，所以这里也是中国最佳的气候带啊，夏长冬短，光照充足，雨量也很充沛。梅州呢，还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包括水源涵养地。境内的青山绿水有大小森林公园170多处，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74.54%。梅州近几年的空气质量优良率一直在99%以上，是名列广东全省第一。而且饮用水源的水质达标率呢，连续多年保持了100%。像富硒的土壤区域竟然达到了8280平方公里，占到当地全市总面积的52.3%。所以说，优良的生态地理条件构建了一条完美的生态的绿色链条。在2020年底的时候，梅州获得了国际自然医学会颁发的世界长寿之都的称号，它也成为了中国我们地级市当中第二个世界长寿之都。梅州下辖的像蕉岭和大埔两县也分别在2014年和2019年认证为世界长寿乡，那广东的梅州就成了世界上唯一拥有两个世界长寿乡的长寿地区。那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在2022年公布的一个数据啊，梅州呢有455位的百岁以上的老人，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呢占到户籍人口的10%，已经快接近3.8%了。梅州呢还设立了客家寿星奖，每年的重阳节前为全市百岁以上的老人，每人还要发放1200块钱的慰问金呢。这是广东梅州。好，我们再来
1: 写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

0: 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 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 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 4008589090 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 4008589090 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 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 4008589090 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 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

0: 广播频率，遵循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2: 去远方，
1: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3: 交广周末

0: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志愿同行的节目在周六下午准时和各位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小军。
2: 我是警官主持人谭江涛。
1: 好嘞，我们今天要和小谭警官和大家相约在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志愿者们他们在忙碌一些什么，同时要听听他们的故事。那小谭警官，最近我们的志愿同行里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些交通志愿者们，他们都又在忙一些什么呢？
2: 最近我们的雨花台区交警大队和润宇环境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党建共建活动，我们活动特别邀请了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代表共同参与，形成了警方、企业、志愿者三方联动的这么一个交流格局。全体人员先是参观了我们市交管支队的指挥大厅，民警详细的讲解了交通指挥调度、路况智能监测，还有无人机警务应用这样现代化的交通管理模式。志愿者们现场也结合日常服务当中观察到的交通现象，与我们的支队指挥员进行了现场交流，直观感受了科技赋能交通管理带来的这样的高效与精准。随后大家一起前往了润宇环境有限公司，也实地观摩了企业的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在这里同样的科技也让我们印象深刻，智能系统如何高效地调度作业的车辆，优化作业路线，保障作业安全，都让交警和志愿者们对城市运行背后的智慧治理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样双向的参观交流也是实现了交通管理智慧和城市服务智慧的理念碰撞和经验共享。在随后召开了党建共建座谈会上，来自润宇公司的四位优秀职工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岗位上的奋斗故事和安全心得，展现了他们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实干。现场交警、企业代表和志愿者也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共护交通安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的五色花志愿者在发言中就表示，也将积极地搭建警企民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来传播安全文明的理念。最后交警大队和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共建的协议，这次活动以党建为红色纽带，不仅深化了警企合作，更吸纳了社会志愿力量，为

0: 为未来我们开展深度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所以说，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经验丰富的驾驶人，或者是关注公共安全的企业职工，或者是热心的志愿服务的社会人士，我觉得我们的平台都非常适合您，也欢迎加入到我的南京 APP 当中进入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搜寻精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来守护安全，用热忱传递文明。好，在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说一说他的交通服务的故事。

0: 色花文明交通的志愿者。
1: 嗯，那你为什么会想着要去成为一名交通志愿者呢？
0: 其实是因为我在工作期间呢遇到了一些创作的瓶颈，我每天就在想呢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能让我的创作活过来。所以那天下午呢，我在工作室窗前呢看到楼下的十字路口，总想画点什么，但是我始终无法落笔。几乎让我感觉喘不过气的时候，路口发生了一幕特别生动的一幕，就唤醒了我。
1: 嗯，
0: 有一个背着非常大书包的一个小姑娘，在绿灯只剩几秒的时候犹豫着，她不敢过这个马路。这个时候呢，就突然出现了一抹非常亮眼的红色，一位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快步地走到了小女孩的身边，拍了拍她的书包，对她说了一些什么，然后牵着我们这位小姑娘的手，就稳稳地领着她走到了马路的对面。到了马路对面以后呢，我们小女孩也是露出了非常感激的一个微笑，这个笑容呢，就让我觉得那个下午的阳光都突然变得特别的灿烂，所以我立刻在我眼前的本子上面就速写下了这个瞬间。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样温暖的瞬间，只有我亲自变成这个故事的亲历者，才能够更加的去让我的创作有一些生命，有一些呼吸感，有一些生命力。好，第二天我也找到了那位志愿者，成为了他们队伍中光荣的一员。
1: 哦，原来你是这样成为一名交通志愿者的。
0: 对，是的。
1: 哇，太有意思了，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不仅自己有了灵感，而且又觉得这是温暖的一刻，而且也希望就是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妙笔生花的时候更有一些温度和一些生命力，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吧，当你站在路口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跟你设想的一样吗？
0: 当我站在明明是每天其实上下班都要经过的一个非常熟悉，甚至平常可以说是平平无奇的一个路口，当我站在这边成为志愿者，真正走入不同的人他们生活的瞬间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从我们十字路口路过的晨跑的老人，他鬓角的汗珠都能够在我的眼前变得非常的清晰。我还能看到我们路过的很多中学生，他们校服的袖口或者说是衣服上有不小心在上课时候划到的圆珠笔印记，甚至还能看到，对，甚至还能看到我们晚高峰来来往往的车流中，一张张我们褪去了职业面具，虽然脸上肯定是有掩饰不掉的疲惫，但是又非常真实生动的脸，这个一个个生动的瞬间就非常打动我。
1: 嗯，那你在执勤的过程当中，是在不断的把他们的一张一张的这种活生生的脸啊，或者是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生命的小细节，都牢牢记在脑海当中，是吗？
0: 对，是的。在工作过程中，当然我要履行好自己志愿者的一个职责，同时呢，我也会抽出空隙来用我的pad 在画布上捕捉下这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1: 嗯，你画了一些什么呢？
0: 比如说我画到了我们非常辛苦啊，在烈日下我们执勤的交警同志他们的笔挺的一个背影，同时呢也会画上我们每一位来往的这个市民，他们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幕。
1: 那你的这些画笔到目前为止画下来的这些画你满意吗？
0: 其实我觉得他或许不如我在工作室里面画出来的那么严谨，那么认真啊，那么符合我们美术学的这样一些这个规则，但是反而就是其中的这样的生命力打破了这些规则，能够更加感染人。
1: 嗯，而且你也跟我讲说就是自己也有了很多的改变，以前骑车的时候会觉得头盔好麻烦，对不对？不想戴。
0: 对，是的是的。
1: 但你现在戴的可规范了。

0: 因为真的我变成志愿者以后，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也不给大家添麻烦，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整个的交通秩序，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真好。而且就是你画的这样的一些叫做路口系列的插画，你后来自己也分享到网上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大家的留言都怎么说呢？
0: 有一个粉丝的私信其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他给他的孩子看了我的插画，然后孩子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就会主动和妈妈说要像画里的警察叔叔一样认真看路，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好的，那今天呢小雨也跟我们说了一下他作为交通志愿者他的所看所想还有收获。你这个收获真的是也让我们觉得意想不到啊，但是也能够让你真的是用一颗平常心进入到这样的一些生动的十字路口之后就是感受到的是真真切切的这种生命力，还有你自己其实也有了很多新的触角啊，灵感。那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小雨能够经常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找到你生命中这些让你感动的一些瞬间。谢谢你喽，再见。
0: 谢谢，再见。
1: 今天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在下个礼拜六志愿同行的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小军。
2: 我是谭江涛。
1: 再见。
2: 再见。

0: 场的杨洋。杨洋你好。
1: 我同学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主持人杨洋，杨仔给各位鞠躬了，给各位行礼了，给各位作揖了看不见吧啊，
0: 就是随便说呗。但是你看见龙虾巡游了吗今天？
1: 哎呀，龙虾巡游啊，整个这个小城里面呢真的是一片热闹的海洋。
0: 嗯，
1: 我觉得对于我们盱眙人民来说，甚至来说整个的这个淮安的各位啊、兄弟姐妹来讲，这个盱眙龙虾节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继春节之外的第二大节日了，而且是在年终给予五湖四海来自于四面八方朋友的一份浓厚的礼物，而且这份浓厚的礼物里面夹杂着各种的香味，包括十三香，包括金汤蒜泥，包括花雕冰醉啊，
0: 你最爱哪一口味？
1: 嗯，对对对对，我呀，
0: 嗯，
1: 我哎呀，小朋友才做选择，啊、
0: 我就这样。哎，我在网上刷了很多，就是其实现在已经一票难求了。我相信，因为有很多值得和各位推荐的这个亮点啊。那目前现在是上演什么？
1: 和他制作的工艺。那其实从现在我之前来到这边拍摄这个宣传片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盱眙的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的。
0: 嗯，
1: 你比如说铁山寺，你比如说明祖陵，你比如说第一山啊，米元璋、米芾、米元璋先生啊，留下这个第一山的这个石刻等等等等。那这些特色也是值得大家，比如说今天品尝过美味之后，明天啊，咱们睡到自然醒，去盱眙感受一下文化底蕴的厚重。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而且对于很多啊，热爱文化的朋友来说，众所周知，在盱眙有一个特点和特色，就是周边很多的地区和城市可能之前都有改过地区的名字，但是盱眙至始至终一直都是被这样称呼，它一直都叫做盱眙。那原因就是在于它的文化和它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影响。那具体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啊。
0: 嗯，
1: 我们留一点小小的悬念，还是希望大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然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来到此次第26届盱眙龙虾节去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都可以凭票根，然后转过天来去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明祖陵啊、铁山寺啊、第一山呐、然后到那里去免费游玩啊。
0: 嗯，
1: 一个票根可以免费游玩一个景点。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盱眙人民给予所有去热爱龙虾节、关注龙虾节的朋友的一份福利和回馈。
0: 嗯，大家把票根留好啊，这个吃完之后还可以去逛一逛啊。那也希望杨洋能在现场把更多的幸运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啊。那
1: 好，
0: 那你抓紧时间去准备吧。嗯，辛苦了。
1: 不辛苦，图姐辛苦 啊。
0: 好，
1: 希望大家都来盱眙玩啊，好不
0: 好？
1: 好，
0: 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吃得愉快啊。
1: 吃得愉快，玩得开心。
0: 好的，
1: 好，
0: 周末开心，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啊，大家通过杨洋的连线能感受到啊这个现场的氛围。那如果你现在听到呢，也来得及，说走就走啊，这个到那儿感受个夜宵，还能听到这个现场像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聚现场啊，真的是妥妥的嗨翻整个盱眙龙虾节。说不定你还可以跟着现场这个吃了同时一起这个

集体大合唱啊，赶紧啊，在我们的这个官微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说走就走，直接自驾去盱眙哦。

此刻如果你正在盛宜龙虾节广场的现场这个吃龙虾的呢，其实不妨也可以打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播号或者是 B 站呢、因为等会儿呢我们就会开启线上的这个直播了。最近啊，对于球迷朋友来说真的是盛宴，反正这个球赛是一场接一场的。哎，要提醒一下哦，真的是要注意好这个睡眠的这个保证，不然又要看美加墨世界杯，又要关注苏超。嗯，爱足球的朋友最近应该挺辛苦的。今天呢，这个我们苏超会有三场比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抖音啊、微信啊，还有这个微博、B 站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会有现场的这个转播啊。怎么样？今天凌晨的美加墨的两场，球迷朋友们都看了吗？其实每年世界杯挺有意思的，就是哪怕你平时不太看球，可能多少也会被很多球迷的这个热情所影响啊，或者被一些这个热点事件所关注到。嗯，反正最近啊，这个睡眠质量一定要保证好，这个有力气啊、这样才能有精力看好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吃有关的。嗯，因为最近南京的这个湿热的天气，不知道各位家里的水果都是随买随吃还是习惯有储存的方式啊，一定要注意好储存。其实建议大家现在其实生超非常的方便，买多少吃多少，千万不要囤太多，不然潮湿的天气很容易让水果发生霉变的风险哦。稍后是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生活家，一会儿回来。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夏日正酣畅，
2: 人生更欢畅，
1: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2: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2: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0: 中国电信，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

0: 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
5: 刚刚我们听到的宣传带啊，暑期快到了，其实接下来是端午节，不知道在端午节之前你还会不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错峰出行啊。其实如果你真的不会做计划，真的不妨记住我们的400-007-1011，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会随时帮助到你。那暑假呢，我们也准备了多条线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邀您跟着主播们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岂不是更好啊？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来探索塞尔斯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日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赶紧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那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感兴趣，也可以跟着我们来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深入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漫步，亲手体验野外 BBQ， 沉浸式感受北欧极简风情与千年欧洲历史。8月4号一起出发，同样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10月28号，你看，给你早早做好规划。金秋跟着交管网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河轮漫游金秋欧洲，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意大利5国，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哦！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上面有很多境外路线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都能看得到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大美青海，夏天来了，江苏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不妨跟着我们去中国夏都西宁避暑，在青甘环线去寻找夏日的清凉。今年的路线呢再次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有在 99% 的旅行团都不会涉及的藏在群山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一晚。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一次搞定，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4到5钻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特色美食，还有我们的南北疆路线。大家其实在说

0: 暑假都非常关心这个新疆的行程。那南疆的帕米尔高原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在和田夜市来品尝各式新疆美食，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去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喀什，八天七晚的时间，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还有一条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从南京直飞伊宁，在伊犁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每年只有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北段，也带你走上一次。再去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这是最合适的旅行路线，也是最合适的季节，十天九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只要你记住一部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哦。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是张信哲的一个现场融合的一首歌曲啊，这融合了这个一首 See You Again 和我们之前非常熟悉的这个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怎么样？这个端午假期就要来了，你有没有做好出行的计划呢？还是说不知道，还没想好呢？说不定到时候说走就走。我觉得现在随着高铁出行的方便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行了。那这个端午节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这个是没有调休的啊，就在下一周我们就会迎来这个端午这个假期了。不知道各位每年会选择什么样的假期，长假还是短假，全家出行。其实今年端午假期的出行人数可能又会有一个新的突破。最近呢，中国铁路上海局公布了2026年端午假期的旅客运输方案，公布的数据呢，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震惊的。18号到22号啊，你看，其实已经延出了端午假期，因为端午假期是从19、20、21这三天，对不对？大家都是可能会利用上两天年假的时间，带着孩子去出行。长三角铁路会发送约1745万人次的旅客，那平均每天就会有349万人次的出行，这比去年增长了8%，所以这样的客流量真的是不容小觑。我在想，这个端午假期我们南京的人一定也不会少，特别是端午当天，也就是6月19号，预计是客流的高峰啊，届时会有420万人次出行，也会创下新的单日客流记录。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行？因为很多这个大朋友小朋友考试都结束了。今年端午假期呢，比去年首先是推迟了19天，又正好碰上了全国高考结束，很多学生

和家长都会选择这个时机来外出游玩。那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呢，带来了出行需求的大幅增加，学生流和旅游流的一个汇合，成为了假期客流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另外呢，新开通的高铁路线，比如这个杭衢高铁、核心高铁的一些段落，以及这个京建高铁，都为旅客提供了更多的出行选择。所以这些新线、新站和新车的投入吸引了不少客流，进一步也推动了出行人数的增长。另外呢，国际燃油价格的波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客的出行选择啊。但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机票在端午前还有一波蛮大的折扣的。我就关注了一下，从我们从南京飞北京，最近在端午前，如果你手气好的话，还可以抢到一折的机票。当然了，这个要考虑一下你的出行成本、时间成本啊。看你，如果你正好可能是在这个机场附近有出行的这个需求，其实飞行啊也是挺划算的。

0: 所以这个端午呢，首先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要敲个黑板啊。20号可能是出城的高峰，建议各位要错峰出行，提前查询一下天气和实时的路况。其实当前是机票是处于低价期的这个窗口，如果你真的有出行需求，然后看一下火车票，很多都是处于售罄的状态的话，也可以查一查这个机票的这个状态。还有就是一定要关注当地你的抵达目的地的天气的情况，因为呢六月也正值汛期，有一些地方可能雨水挺多的啊，备好雨具以及防晒用品哦。
1: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
9: 即刻出发。
10: 吉伦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2: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3: 时间来到傍晚的18:33，感谢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双频的快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涂青。刚我们说到，今年的端午出行会相当热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高考的学子们和家人们出游了，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毕业的同学，六月又是一年毕业季，很多同学会告别校园。昨天还看到我的母校南京艺术学院的这个毕业典礼啊，很多这个孩子都给自己的这个学士服 DIY 好美。迈向人生的新阶段，从象牙塔走向社会，身份的转变是第一道关卡。那其实就业呀、租房啊、转递人事档案啊，都是高校毕业生们关心的话题。怀揣梦想踏入职场的毕业生，面对劳动合同、试用期、五险一金，其实都有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稍稍给出各位一些这个注意的点和一些这个小小的细节啊。首先是劳动合同，什么是劳动合同？来自于湖北工业大学的就业指导老师刘雪娇解释啊，劳动合同就是正式用工凭证，涉及上班、工资、休假、社保等在职事宜。劳动合同呢，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而签订，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劳动合同务必在签字前逐字逐句审阅，这个很重要，所有条款切勿签署空白劳动合同。那按照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当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和工伤待遇，还有就是生育保险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以及生产前、生产后的医疗保障，还有住房公积金，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那具体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哪五险哪一金啊，具体的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呢，是需要根据劳动者所在地区具体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大家和自己的单位、公司相关部门来核实五险一金的相关政策和比例哦。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九九七双频的快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涂青。我们今天问到各位呀，这个夏天一般你们家通常会吃什么样的水果？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呢，这个为了让小朋友多吃点水果，可能会把它榨汁。还有这个很多年轻的朋友呢说，哎呀，吃这个喝果汁也是一样的，不妨直接去超市里买呀。超市里，我不知道大家买果汁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标识，有什么 NFC， 我觉得我们看到是最多的，还有 FC， 其实还有 HPP。 你知不知道这些标识都代表的什么样的区别吗？其实这三种呢都是100%的纯果汁，但是从加工工艺、口感、营养和价格上来说都是有差异的哦。我们来学习一下。
3: 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消费旺季。不过采购果汁饮品时，很少有人了解瓶身上复合果汁、 NFC 鲜榨、 HPPP 果汁等标签的意思。
4: 我不懂，是不是
5: 相当于冷榨吧，温度低一点，味道好一点，就不是那种还原，就是浓缩还原的会员果汁，
3: 专业人士介绍 FC、NFC、HPP 三种果汁都属于100%纯果汁，但加工工艺截然不同，口感、营养、价格也存在差异。 FC 果汁的全称是浓缩还原果汁，也是目前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纯果汁。它的生产流程分两步，先在原料产地榨汁，通过高温蒸发去掉大部分水分，制成浓缩浆，然后运输到包装厂后再加水还原，经过高温杀菌后灌装出厂。
6: 这种工艺的优点是成本低，保质期长，常温下就能存放，价格也亲民。但高温浓缩和杀菌过程中，果汁里的维生素、芳香物质会有流失。
3: 这款果汁饮料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了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7: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3: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7: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

0: 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1: 最贵的 HPP 果汁实际上是在 NFC 果汁的基础上采用超高压技术杀菌处理的产品，是 NFC 果汁的升级版本。专业人士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果汁饮品时，除了要认清标签外，还要知道酸甜饮品未必是果汁，购买前一定要看清配料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类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 100%， 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 10%。
2: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 10% 啊，还是 20% 还是 50% 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 10% 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3: 所以你看，最安全的方式我们还是自己吃水果，或者自己在家榨汁。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酸甜饮品未必是果汁，购买前呢首先要看清配料表。你看，如果真的严格来说的话，那市面上我们之前买到了很多 NFC 里边的这个还原果汁其实不应该含有水的，但是配料表里却明目张胆写了水，有点自相矛盾啊。夏天呢还是应该多吃水果，毕竟是补充水分。我们因为我们夏天这个汗液流失啊，盐分这个丧失也是比较快的，蔬菜呀、瓜果啊都是必须要补充的。总之好好吃饭，然后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好好休息，才能更好的为这个夏日我们的足球盛宴做好准备。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抖音啊、 B 站啊，都会有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啊，今天7:40会迎来这个三场比赛啊，希望各位都能够看得开心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要和各位相约在我们下周一傍晚的18:00-19:30，在我们常态的城市爱学习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哦。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
2: 行。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林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我们一起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让骗子无处可骗。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2: 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线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大学生小李想要观看某明星演出，但未如愿抢到门票，于是打开二手交易平台搜索门票信息，看到一条售票广告后联系对方，对方与小李添加 QQ 好友后发来一条网址链接，小李打开网页填写信息，使用支付宝扫描二维码支付了480元门票费用，此时网页弹窗提示出票失败，对方称小李银行卡被封控，需要找人补足流水，要求小李下载会议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指导小李找一个辅助人帮忙，使用辅助人的银行卡向指定账户转账。小李照做后发现被骗，损失40余万元。警方提示，购买演唱会、赛事等门票一定要通过官方票务平台购票，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网友发来的链接，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凡是要求开启屏幕共享，以各种理由要求补足流水转账的都是诈骗，切记切勿脱离平台私下交易，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留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记住这几点。第一，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快递上不留真实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冷静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门均不会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办案，也不会在电话向当事人透露案情，不会要求当事人关闭通信联络工具、外出避难或者是拍摄被绑架视频，更不会索取银行账户要求转账汇款，切勿被谎言吓住骗住。如怀疑上当受骗，可拨打所在国当地报警电话、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96110，还有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12308核实情况。第三，多和家人沟通，接到冒充公检法的电话，一定要和家人沟通交流，说明情况，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与外界切断联系，建议留学生与家人保持多线联系，如电话、微信和其他社交软件，不要出现除了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我要提醒大家，留学在外，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钱包安全，一旦被骗，应及时向当地警方、国内公安机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转。

0: 账记录。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今年的五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了一起报警，事主是秦先生。秦先生说呢，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民警告诉我们，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今年以来，北京市已经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多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之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透明隐藏等情况，来持续窃取群众的个人信息以及密码。民警介绍说，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权利，那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锁屏密码或者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那么，手机无障碍权限被骗子获取该怎么做呢？如果说你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呢，远程控制的情况之下无法进行该动作，那么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施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大家，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是最新的骗术，但是犯罪手段在不断的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
2: 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又到一年毕业季，新一届的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找工作成了首要问题，求职诈骗要当心，别被诈骗分子钻了空。
3: 需要管理的，然后但是他说这里客户不，他要招公务员，然后加了这个人，然后他让我给他发身份证号然后手机号，身份证是这样，然后给他发的是这样的，然后他又让我进同一个会议，
4: 说是你本人。

0: 对吧？
1: 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判断，可能就是诈骗分子想让你进行人脸核验，然后呢登录您的银行账户转移资金，或者呢就是盗用您的身份信息进行网络贷款。幸好您及时发现，终止跟对方的视频，您的警惕性很高。
2: 我要先就是在
0: 我先看一下，
3: 看一下，然后银行卡一定要挂失。
4: 近日，南京建业的小李在网上求职时发现了一个好岗位，某公司招聘乘务员，待遇不错，也很有保障。小李很快和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对方要求小李提供身份证和手机号，小李只当是常规流程，向对方提供了一张加上水印和马赛克的身份证。很快，小李就被通知已经进入面试环节，不需要前往公司，而是线上面试。小李进入线上面试后发现，这个面试非同寻常，学历特长一律不问，只要求小李按照要求在镜头面前做出各种的动作，并且还要录制自我介绍的视频。小李立即察觉异常，果断退出线上面试，立刻来到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初步判断，小李可能遭遇求职诈骗，对方用视频面试伪装获取求职人的身份信息，后续登录账户转移资金，或者冒用身份申请贷款。由于小李及时终止，并未遭受资金损失，民警为小李暂时冻结账户，确保卡内20000元现金安全。小李也是连连向民警道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广大的毕业生对线上面试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易下载陌生 APP， 更不能轻易转账。一旦察觉异常，应当立即中断面试，第一时间保存证据，并且报警求助。
5: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4: 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件很暖心的事儿。5月31号晚上的7点钟，外卖骑手郑先生在送餐的途中，听到路边有细微的哭声。顾不上即将超时的订单，郑先生停下车仔细寻找，发现停车场角落里站着一个手足无措的小男孩。郑先生上前轻声安抚他的情绪，经过耐心的询问，小男孩卸下防备，告诉郑先生自己和家长走散了。但是由于这个孩子年龄太小，没有办法准确说出家长的信息、家庭住址，郑先生果断地拨打110报警，也化身临时监护人，陪同小男孩一同等待警方的到来。接警之后，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金泰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将孩子托付之后，郑先生总算放下心来。警察同志，孩子交给你们，我放心，订单超时了，我就先走了。随即赶去送餐。与此同时，民警仔细查找线索，很快就找到了小男孩的母亲，并且和他取得联系。孩子的母亲急匆匆地赶到了现场，抱住孩子泪流满面，也是连声道谢，多亏了派出所的同志和咱们好心人。事后啊，金泰派出所的民警主动和郑先生取得联系，对他进行了表扬，同时出具情况说明，联系外卖平台客服提交证明材料。最终，郑先生被免除该笔订单的罚款。这是一场警民携手的双向奔赴，更是对好人好报最生动的诠释。那么家中有小孩的家长要注意些什么呢？第一，日常看护要用心，小孩好动并且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在夜间或者去陌生区域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务必时刻牵好你的孩子，让他不离视线。第二，关键信息记心中，

教会孩子牢记家长的姓名、电话、住址，以便紧急时刻能够及时联系。第三，求助方法要学会。教会孩子如果说走失了或者遇到困难了，可以找谁？找警察叔叔啊，找附近的工作人员求助啊，学会识别哪些是可靠对象。第四，走失报警莫冲动，发现不如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2: 老板，1/4后腿要腿啊。
1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截至目前，全省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5: 魏立、
0: 嘿嘿，打开我的麦，带你传送的。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江东诸葛瑾、诸葛子瑜来至在西川找刘备来了啊。当然这个中心思想我们不用再去赘述了啊，归根结底江东俩字儿啊，要荆州，是吧？赶紧还我啊，你们现在有西川了，别好家伙占着俩地儿啊，脚踩两座城，是吧？这是一个不专心的行为，又不是谈对象，是吧？啊，哎呀，以前林林种种的方式啊，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无论是周瑜还是鲁肃，都搞不定啊。思来想去，这是张昭给孙权出的一主意。您呢？您派诸葛瑾去啊，就跟刘备、刘玄德跟诸葛亮说，这回啊，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因为诸葛瑾的家人被我们给下了狱了啊。但是其实相当于是控制起来了啊，没说说要下毒手。可是这话你得说的严重一点啊，对方才能信吗？啊，如何如何，怎么着怎么着，现在这个日子过不了了。那如果不还荆州，这诸葛瑾全家也就都拜拜了啊。这事儿怎么弄吧？到了刘备这儿啊，汤汤汤一顿说。刘大爷开始的时候啊，保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态度啊，保持自己的一个底线，保持自己的这样一个威严啊，就是不还。说你们孙权太不像话，把我媳妇诓走了啊，也不说个前因后果，是不是害得我们现在两地分居，是吧？太影响我们夫妻和谐了啊，不行就不还啊。诸葛亮这跟着演戏，你说主公啊，您若是不归还荆州的话，哎，那我大哥一家是性命堪忧啊。如此说来，亮也无言，苟活于世，你让我碰死在殿前吧。这就要拿脑袋撞柱子啊！诸葛瑾也拦着，刘备也拦着。哎呀，这怎么弄啊？行吧，那我就给你一半吧。啊，荆襄九郡给你一半。诸葛瑾很高兴。哎呀，那就是 4.5 座城池了，三个地方。嗯，到现在诸葛瑾这数学都没划过来。嗯，怎么九的一半是三呢？这是啊，长沙、武陵还有贵阳。那、说这样啊，这事儿我一人说了不算啊，还得去荆州见我二弟关云长。毕竟现在荆州啊，所有的管理事务我已经委托给我二弟关云长了啊，给您写封信。您呢，把这封信带到我二弟的面前。可有一样，诸葛先生啊，我二弟这个脾气可不像我，性如烈火。您呢，可得跟他好好聊，别把他说翻喽。哎，放心吧，皇叔啊。诸葛瑾可够老实的啊，没加思索，谢过刘备，回到馆驿，然后是立刻动身。嗯，着急呀、心说我赶紧吧啊，我把这三郡要回来啊，踏踏实实的回去好好过日子啊，然后呢再来看我兄弟，到那时候啊，大功一件，我也好有个交代。走吧啊，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跟揣了个宝似的。哎呀，开心的不得了，但这封信搁哪儿都不放心。嗯，这哪是一封信呢，这是三个郡呢啊，不留神能行吗？连江东都没回啊。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啊，一口气儿是跑到荆州来了，想投馆驿啊。因为荆州这大庆特别热闹啊，馆驿都住满了。哎呀，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我就忍着吧，有地儿就行啊。第二天一早，嚯，起来以后梳头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衣服换好了之后，怀里揣着刘备的这封信，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

细琢磨，刘皇叔给我写这封信管不管用啊？我把这封信交给关羽，他这三个郡都能给我吗？哎呀，我怎么没好好想这事儿啊？我在成都跟那刘皇叔那儿聊成这个样了，他是不是跟我这儿对付呀？哎呀，我进去万一有点什么矛盾，有什么问题，我可就出不来了。哎呀，再者说人家把信都给写了，我要不去也不像话呀。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对吧？异姓手足，桃园结义。哎呀，他哥哥的话他应该能听。也不行啊，这人脾气特别大。刘备也说了，是不是？这关羽不像他一样，是吧？关羽说翻脸就翻脸。哎呀，甭说仨地儿了，江东我也回不去了。哎呦，不去得了。可是我又跑这么老远，你说来都来了，从江东跑到成都，成都再到荆州，是吧？交通也不方便啊，而且高铁只报二等座，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那年头有高铁吗？啊？哎呦，有飞机票也行啊，对不对？飞机也没有啊，对吧？哎呀，这费多少劲呢？鞍马之劳，我不去能行吗？各位看出来没有？那个年头就有纠结的人，哈哈，自古以来都有啊。诸葛瑾纠结型人格的典范啊，思来想去啊，就是拿不定个主意。手下这些仆从一看呢，说先生，您起了个大早啊，收拾这么干净，这么利落啊，您在院子里边这么转悠，这有心事吧？对，我就琢磨啊，我这怎么弄啊？哎呀，我到底去不去关羽那儿啊？我这硬着头皮去。对了，哈哈，您早去呢，早回，然后我们呢早把事办好。我们也早回家好不好？这出来好家伙的十天半个月了啊，也不知道办成个什么事儿，对吧？先生您也别纠结了啊，能成成，不能成就算。我们呢虽然没见过什么世面，但是我们也打听到了啊，这关羽啊确实啊脾气很大，但是也不是滥杀无辜之辈，对吧？咱呢到那儿好好说这事儿，万一要是成了，对于江东来说是大功一件。哎，您这儿跟着升官发财，我们不也跟着一块儿鸡犬升天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合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行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至在帅府，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关羽一听，什么？诸葛瑾求见。诸葛瑾来干什么来了？关羽心说，难道是要跟吾来要荆州吗？哼，找死！转念一想，不行啊，这要是旁人啊，这要是刘瑾，这要是王瑾啊，这要是赵瑾，对吧？无所谓，我把你宰了就宰了。对不起啊，那个刘瑾、王瑾、赵瑾这三位朋友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哈，不是真要动手是吧？咱就这么个比方吧啊，我就把他杀了也就完了。但是这诸葛瑾身份不一般呢，啊，这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非常的不一般呢，必须以礼相待。关平何在啊？父亲，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哦，遵命。关平到外边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好家伙，这心的噔噔噔噔噔噔跳起来了，跟打鼓一样。心率好家伙了，到13000了，血压到36000了，那不炸了吗？这个人啊，紧张得很。诸葛瑾一想啊，我这就要见着关羽了。哎呀，这现在他能对我怎么样？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啊。哎呦，哎呀，我纯粹自己给自己找事儿。没办法了，事已至此，龙潭虎穴我都得闯一闯了。进来瞧瞧吧，啊！来至在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边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到屋来，举目这么一看，我的个妈，心里边直哆嗦，怎么回事？这大红脸的。

0: 面如重枣，而且脸色往下这么一沉，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紧上前，啊，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了。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长真不错，站起来一拱手，啊，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哎呦，哪里哪里啊，岂敢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好好好，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了个座，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心说关羽这人怎么没有笑模样呢，他也不看我呀。好家伙了，这双丹凤眼，这卧蚕眉这一皱啊，凤眼一合，好家伙真瘆人的，不怒自威。诸葛瑾一想，慎就慎吧，啊，闭着眼睛比睁眼睛强，对吧？我听人家说关羽啊，这奉目圆睁就要杀人了，你可别圆睁啊，你就这么眯缝着待着得了。嗯，关羽啊对他真挺客气。子瑜先生，哦，二军侯，我在江东助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呢？啊，二军侯，实不相瞒，我是给军侯您下书来的。哦，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吗？啊，不不，是刘皇叔的书信。哦，关羽这儿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是这么回事啊。哦，我哥给我写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诸葛先生，哦，二军侯，我大哥写的书信为何在你手上啊？这个说来话长，哈哈，那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话，诸葛瑾把这封信双手捧到了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哦，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成都了，找我家兄长是讨还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啊，行。关二爷把这信收好了啊，信封合上了，托在手中，然后一翻手，啪，怎么着，把这信往这桌上一摔，不看诸葛瑾了。诸葛瑾这么一想，这怎么回事，哈哈，好家伙，给我来个吃冰棍吐冰棍没话啊。二军侯，怎么了子瑜先生，您看皇叔这封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军交还我江东啊。呵呵呵，子瑜先生说的哪里话来呀，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这三郡于江东呢？哼，这是个奇怪的事儿啊！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交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呀？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能让于他人呢，甭说是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这，诸葛瑾一听这话，太有点急了。那个二军侯啊，何出此言呢？当初一日荆襄，就是你们借我们江东的呀。现有皇叔书信在，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抓起来了。那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呀！而且，得讲点情面呢。不看我的面子，不看孙权将军的面子，你也得看你大哥的面子。您怎么一点情面都不给？好家伙，这话一说呀，再看关二爷，残眉唰立起来了，哼！我讲情面，我这青龙宝剑可不我讲情面。说到这儿，苍啷啷啷啷，宝剑出匣，那是寒光闪闪，冷气袭人。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向他索要三郡。关羽一看，哈哈哈，原来子玉先生是为此前来啊，正是正是啊，这封书信你也看过了啊，是您的大哥刘备刘皇叔亲笔所写，而且我家弟弟诸葛亮从中也做了担保，故而烦请二军侯能够行个方便啊。关云长闻听啊，冷笑一声，把这信扔桌子上，还三郡，一寸土地也不行，不给不给就不给。哎呦，关二爷耍上赖了，这是啊！诸葛瑾急了，不是，二军侯啊，您可看过，这是皇叔亲笔所写的书信的，不是，您怎么还不还？子玉先生，有一句古话您应该了解，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好使。哎呦，诸葛瑾可咧了嘴了，我是二军侯啊，现在吴主孙权已经把我全家给抓起来了，您就当可怜可怜我啊。什么？你一家子都被抓起来了？是啊，那关我什么事儿？哎，您怎么这么冷血呢？哈哈，不是，我这一家子性命堪忧啊。哎，子玉先生，休要瞒哄你家二军侯，那是孙权的计策，此计只能瞒哄旁人，瞒不得关某。不是，难道您就不能给我一点面子吗？子玉先生，要不是看在您是我家军师的亲哥哥，我连一点面子都不给，今天能让你进了我的大厅，进了我的帅府，我已经是给你足足的面子了。您还要面子是吧？好，让您看看我这青龙宝剑给你多少面子。说着话，关二爷最后苍啷啷啷啷把这宝剑给拉出来了。我给你讲情面，我这宝剑更讲情面，要不要？要贴面一下啊，跟宝剑好好交个朋友，打你这脖子这儿好不好？跟他来个近距离接触，那活不了了那个。啊，哎呦，诸葛瑾是个文官啊，这一下可把这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关平以为父亲真要翻了脸了，万一要一剑把这诸葛瑾给砍了，那能行吗？啊，那惹了大祸了，那是，赶紧过来解劝。哎呀，父亲息怒。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您千万要多多尊重于他，不可鲁莽行事啊。父亲息怒，父亲息怒。关二爷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前来解劝，若不是看在军师的面子上，诸葛瑾休想再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诸葛瑾心里边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回到店房当中收拾收拾，看见他的从人说，咱走吧，咱回吧。不是，咱先生咱回哪儿去？回江东啊。回江东？不是，事儿不是没办成？对啊，事儿肯定是办不成了，再办下去命都没了。您不知道今儿在关羽那儿，好家伙了，都要弄死我了。多亏我家贤弟诸葛亮有面子，不然呢，别说我，连你们一块儿一勺灰，知道吗？哎呀，这关羽啊，都传他脾气臭啊，行为傲慢，想不到比想象中的还厉害。一点面都不给，这个怎么弄？回江东，我怎么见我主孙权呢？万一他也翻了脸，把我这一家老小满门抄斩，这。我有什么话说呢？这，哎，一咬牙一跺脚，诸葛瑾一想啊，我呀，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准备笔墨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稀里糊涂的离开成都又回来了，好家伙了，我这成都荆州，我这多日游是吧？跑这旅行来了。始终没弄明白，想不到谁是真谁是假呀。各位，书中代言，这里边全是局啊。这是诸葛亮定的一个总的战略方针。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诸葛瑾带着刘备的书信来荆州见关羽关二爷，

沿河江东不撕破面皮，但是得推就得推，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啊！所以各位啊，有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不是说推诿啊，有的时候稍微停滞一下啊，亦或是那、啊、这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并没有错处。嗯，我是不是把这赖这个字儿给美化了？别想着立刻做决定啊，那个时候的决定可能往往不够完美。咱们哪怕达不到完美，尽量做到完整嘛。嗯，怎么拐弯抹角对付现在当下的难题啊？第一件事就是能忍能耗啊，耗到对方受不了，这事儿说不准也就成了啊。当然了，如果前提条件是关于啊合作诚信的事情啊，某年某月某日必须做到，这事儿咱必须做啊。但是很多难题在想要共同克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讲究一下这个技巧，能赖就赖，这个计策还真不赖呢。但是别都这么学啊，好不好？审时度势啊，别遇着事就赖，那不合适啊。那么诸葛亮高明的地方在这儿，那、啊、诸葛瑾哪猜得透？虽然是亲兄弟，不过啊，两个人的智商这是天差地别。诸葛瑾这儿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哎呦，真够辛苦的。这一趟差事一时一刻也没踏实，甚至来说差点把命搭上。回来见着孙权，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一看，哎，怒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笑，哎呀呀呀呀，子瑜啊子瑜啊，诸葛子瑜，你呀、啊、你上了当了你啊，这是诸葛村夫用的奸计啊，你怎么就能信他 啊？不是主公啊，不可能啊，您可冤枉我兄弟了，那不是计呀、啊。他都要撞柱子了，哎呦，他撞柱子，他咬舌头了，他还好家伙，他要上吊，哦，那倒没有，他就要撞柱子，你别来这套，嗯。孙权心说，你怎么这么踏实呢？啊，你怎么这么实诚呢？这不是一计，这是什么呀？嗯，哎呀，那我问你，嗯，为什么关羽不归还我们的荆州？因为关羽他不讲理呀、啊，对呀、啊，他凭什么不讲理呀、啊？嗯，你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了吗？刘备不是给关羽写信了吗？是啊，然后对我交给他了，他不同意，然后他就跟我生气，他差点还要跟我动手。对呀、啊，对呀、啊，这里边全是局，全是戏呀、啊！哎呀，你让他们给哄骗了，赶紧吧，咱们得立刻派人去收回三军。孙权当时传令，让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这些人去收回这些地方。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出来了。哈、啊，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呀、啊：“我说主公啊，您商量好了没有啊？您没商量好，您让我去收啊？好吧，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嗯，他让我们。”马不停蹄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偃月刀啊！您看这事怎么办？哎呦，可把这孙权气坏了。这个关羽是实在地狂妄，欺人太甚。哎呀，刘备、诸葛村夫，还有你这关红莲啊，你们是串通一气呀！好啊，这不诚心耍赖吗？这是。来到我们荆襄啊，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借给你，好家伙了，该还的时候不还啊，赖着不走了啊。好，嗯，你们够狠，哎，也怪我当初一时仁慈，这个荆襄就不应该借给刘备。孙权发着脾气，发着怒，嗯，谁借出去的？鲁肃，他在那借据上还签过字呢。来人，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请都没有，把鲁肃叫来。大

0: 气，六幺八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7: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8: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9: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全省路网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倒了霉的诸葛瑾、诸葛子瑜啊，在西川那儿被刘备跟自己的亲弟弟诸葛亮一顿忽悠啊，这写了一封书信到了荆州，关羽关二爷压根不买账，不给，不给，金钩鼻子蛤蟆嘴，老虎眼睛猪耳朵，看你臭美不臭美，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孩儿歌都出来了。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儿歌啊，这是小时候啊童言无忌啊，小朋友之间互相斗嘴说的话，当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那、这荆州啊，说出大天来关二爷也是不给啊，说你们江东啊好生地无礼，一回一回做的事儿是相当过分，当初赤壁鏖兵之时我们这边出了不少力，我跟我大哥好家伙了，赤壁之战当中是立下了赫赫的大功，尤其是我们军师诸葛亮，哎，要是没有他，你们能退了曹兵雄兵百万吗？今天来要荆州啊，你们脸，你哎，上地上捡去，好家伙了，全在我们脚底下踩着呢啊！别那么不要脸了，赶紧回去啊！这荆州我不可能给啊，包括我们军师，我们大哥答应你什么，给三个城池，好家伙了，喂，三根稻草都不给你那。一兵一卒一丝一毫都别想占便宜，哎，这诸葛瑾这么一听没辙了，我回来吧啊，来找孙权孙仲谋，可把孙权气坏了，太不像话了啊，这关羽关云长啊好生地傲慢，不行，我解铃还须系铃人，任何事没办好，我得找第一责任人，对吧，目标责任制嘛，对吧，那年头就有啊，来把鲁肃给我找过来，谁借的，你打你手上借出去的，借据上你还签过字的，快，鲁肃鲁子敬快给我找来，不行我等不及了，这儿赶紧安排人下去啊，把鲁肃原来就鲁大夫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大都督了，但这大都督跟当初那大都督可不一样啊，周瑜当初大都督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一天嘟嘟没完，这个大都督，哎呀，天天反正就大都督大都督，那、没事窝囊净受苦，没干什么正事，人是不错，但是能力相比周瑜来说天差地别。那、鲁肃心想啊，这关羽啊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但是他这事儿办的确实太无理了。哎呀，我得见主公孙权的，把这事儿说清楚。巧了，正在想这个事儿的同时，孙权这儿啊派人赶紧来请他来了。鲁肃来见孙权，孙权满脸怒气呀，拍着桌子啪啪啪：“子敬啊，子敬啊，我的大都督哎，你瞧你办这个事儿，你可坑死我了你！荆襄九郡呐啊，当初打你手借出去的，我不管，我就找你，现在怎么办吧？你给我拿个主意。”当初是你呀，一时心慈面软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啊，从上到下好家伙互相推诿，老大推老二，老二推老三啊，老三推军师，军师现在推到我这儿啊，当然我跟他们也说不上话，我不管，我就找你啊，原来没有西川我跟他要荆州感觉有点过分。

分，现在他把西川都娶过来，他还赖我的荆州，这太媳妇了，我不管，你给我弄回来。鲁肃这儿赶紧安抚，哎，主公啊，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来他是咱们江东的教客啊，虽然您把妹妹接回来了，但是毕竟现在俩人手续还没办，对吧，也没去民政局，没办离婚，对吧，暂时分居，而且分居也是因为您的原因，对吧，您把妹妹接回来的是吧，财产怎么分割是吧，未来房子归谁，车归谁是吧，孩子归谁啊，有抚养权，这事儿都没定的，孙权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挺懂法。二来呢，二来刘备曾经跟咱们联合破过曹啊，不管怎么说咱还不能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这个凭武艺骄横无忌的关羽关云长啊，这个人在其中作梗啊。不管怎么着，刘备是写了一封书信了，愿意把荆襄割咱们一半啊，说明这个人还是记得住情义啊，讲究信义，主要是这个关羽太过分，倚仗着自己的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之前说了，叫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啊，主要是他是压根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所以咱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先把关羽解决掉。孙权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那怎么办？主公啊，这几天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这个对策。关羽关云长既然是这样的骄横无情，那咱们呢也甭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是来，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换荆襄，咱没得话说，如果要是不交，我就立刻把他灭在这眼前。我也狠一回，你知道吗，这回不能心慈面软了，那这个事儿太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写得很客气。多日不见，十分想念二军侯啊，本当应该前来探望，可是没有时间，想请军侯您过江来，过江赴宴，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关羽关云长手捻长髯，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啊，既然鲁子敬想请我亲往赴宴，好好好，我去。提起笔来，在信上刷刷刷刷刷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封信交给下书人。关平手捧着这封信站那没动，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啊，关平，你为何不去？父亲啊，您真要去江东赴宴吗？儿啊，这子敬想请我，我怎能不去呢？父亲，您去不得呀，您怎么没看出来呀，这明明是一计。关羽笑了，为父自出世以来，纵横于万马军中，万刃千枪，我尚且不惧啊，何惧江东群鼠乎？哼，什么意思？群鼠啊，东吴那不是一群耗子，我压根儿就不忿他们。关平一瞧啊，我是瞧不了了，转身就走了。关公以为他把那封信送给下书人，让他回江东，感情不是。关平出去把马良找来了，马良慌慌张张来至在关羽面前，君侯啊，鲁肃来书信相请了，听说您真的要去江东赴宴吗？马先生，我意已决。哎呦，二君侯啊，您去不得呀。鲁肃虽然是一位宽仁长者，可是他有孙权之命，周围还有张昭、张子布这些人给他出谋划策呀。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鲁肃，他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可能也是被逼无奈，才设了这么一计。既然明知是计，何必上这一当呢？

0: 向东早就怀有虎狼之心的将军，您绝对不可轻往，不能去。关羽这儿手捻长髯，冲着马良一笑，先生您多虑了，江东鼠辈纵有一心，又能奈我何呢？昔日战国时，赵国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视秦国群臣如无，又何况关某啊？各位，这是个历史典故。战国时期啊，赵国跟秦国两国敌对啊。秦昭文王约赵惠文王两人见面啊，这个秦王想借着自己的威风和势力在这侮辱赵王一番，可是没想到呢，这文官蔺相如啊，在会上保护了赵王，智勇兼施，奋不顾身呢，使得秦王半点便宜都没讨着啊。蔺相如平平安安的把这赵惠文王就给保回来了。关羽说，就是这么一位文官也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都没有半点惧色，又何况历经沙场熟读兵书战策的我呢？马良先生请放心，前方江东哪怕是龙潭虎穴，地狱深渊，关某也要单刀赴宴。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各企业、各企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9: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0: FM101.1，
9: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香，
1: 干了这杯吧。
0: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古人这传奇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被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接到了江东来的书信，书信里边写的很明确，很简单，很具体。当然这具体里边啊，有千条妙计，这里边全是局啊。说鲁肃啊要摆桌请关羽喝酒吃饭，好久没见了，咱哥们得聚聚啊，不要改天了啊。经常说那句话，改天我们聚聚，那就说不准是某一天某一月某一日了，对不对？哎，咱们呢今儿就，哎呀，你要听说那个传说啊，怪有意思的啊，说5月13这天呢必定得下雨。为什么要下雨呢？关老爷磨刀没水能行吗？对不对？以前那时候磨刀，在这磨刀石上你得撒点水磨这刀，这刀才能越磨越快，越磨越好啊。真这么回事吗？5月13必须下雨吗？那是传说啊，不下雨你也拿气象局没有办法。当然

0: 不下雨，气象局也左右不了，它是预报啊，它是预测啊，关键你还得看天，还得听天气预报啊。关老爷摸刀，张飞摸剪子，今日晴你也没辙，传说而已啊。这儿就给各位同学大概聊了，大概说说吧啊。那么这儿不说周仓摸大刀，再说说那位下书人，拿着这封书信回到江东，交给鲁肃。鲁肃这么一看，嗯，好。这四个字确实是关云长的笔迹呀、啊，你说这事儿怪不怪？鲁肃本应该高兴，但是他倒紧张了。各位啊，这个人的底色是什么样子？关键时刻看得清楚。嗯，鲁肃啊，先天型的紧张型体质啊，赶紧把这吕蒙跟甘宁叫来了，说关云长要准时赴宴。哦，这二位这么一听啊，来的正好啊，都督，咱们就按计而行吧。鲁肃这儿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哥俩一瞧，这个都督，您这是犯什么毛病了？颈椎不好，怎么点完又摇呢？这是，哎呀，二位将军，可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小心呐！信炮不响，不要轻易动手啊！关于关云长，他可不是一介莽夫啊，这人有脑子。哎呀！都督您放心吧啊，我们心里边清清楚楚，我们就听您的了，您不必担忧。这关云长纵然是三头六臂，他不是到了咱们江东吗？真要是说翻了，让他来得去不得。鲁肃一想，好，那你们就好好做准备吧。总而言之，一定要小心为上。二将领命去了。各位同学啊，这一段算是在传统曲艺当中非常经典的故事。那、啊、为了荆州，关云长单刀赴会奔江东。嗯，无论是京韵大鼓里边啊相声里边的太平歌词啊，都有描写这段的唱段啊，尤其是太平歌词很好听啊，这个内容丰富，大气磅礴啊，而且是音调婉转，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嗯，很多同学一定很想听，是吧？我已经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嗯，哪儿听去啊？好家伙了，我这是互动评书啊！来吧，稍微唱那么两句，好不好？给大家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啊，紧张的心情啊。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啊。
1: 东走扶灵，下行船，鲁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下着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有官凭接书关公看，那朗朗的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顿首拜，拜上了亭口的护驾，前了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那约请亭后来在了这边。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关云长看罢了，冲冲怒，骂了声：“制作人秋雨，你真犯闲。”
0: 哎呀，怎么还有我制作人秋雨秋老师呢？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嗯，意料之外是唱到了我的制作人，情理之中是我的制作人真的很犯闲。嗯，好了好了，不玩笑了。这段要唱完，好家伙，这集评书甭说了，那、啊、就稍微唱这么一小段吧。啊，金大鼓听吗？嗯。下回啊，有机会再唱啊。等这段单刀赴会说完了啊，咱们看时间啊，再给大家分享。一夜无话。第二天，鲁肃收拾了一下，来至在临江亭，左查一遍，是右看一遍，看安排的怎么样啊，争取没有任何的瑕疵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漏洞，因为关羽关云长这个人不一般啊，这要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来了啊，也就无所谓了，是吧？上来直接就开打，关羽可不是这样的角色，这是个狠角色呀，要看看安排的如何，露没露出马脚，这都安排妥当了。鲁肃觉得嗯，万无一失了，这才算

慢下心来，就在这候着，在这等着啊。等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左右，有人前来禀报说，启禀都督，关云长已经过江来了。哦，卢素站起来说，来，众将官随我江边相迎。遵命。周围人一瞧，卢素今儿怎么了？嗯，好家伙了，太正式了，整了整衣冠，捋了捋髯啊，把这袍袖上的尘土掸了掸，带着手下亲随来着，在江边非常的正式啊。与此同时，悄悄的传令给甘宁和吕蒙，关羽来了，你们做好准备。鲁肃站到江边，举目远望，只见远处来了一条大船。呵，这条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呵，毫不气派。就看这大船上有一把大椅，大椅上铺着一张虎皮，上边端坐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4: 屋。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将可留姓名，
8: 常山赵子龙，
9: 及时雨宋江，
10: 锦毛鼠白玉堂，
11: 兽首捆轮虾，生硬
12: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云长关二爷单刀赴会。各位，关二爷真是浑身是胆呢，就自己一个人带着周仓还有十几个军校，乘一条大船是来见鲁肃。鲁肃来至在江边斗大的一个官字，今儿换了，今儿换成了火红色的红缎子，这大旗啊，拿着火是随风飘摇。旁边站着周仓，手里边捧着青龙偃月刀，两边可是他偷眼看着关公，呵，关二爷残眉舒展，这丹凤眼呢微睁，压根就跟没这事儿一样，若无其事。右手把这五柳长髯这么一拢，合着凤目微微笑着，看来关二爷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好像知道这江东鲁子敬是怎么安排的。关羽啊，了如指掌。正这么琢磨着，正这么准备着的时候，各位，这大船已经靠岸了，夸了一下子，这跳板搭上，千斤坠扔下去，鲁子敬站在江边，躬身而立迎接关羽。周仓有意识地放开喉咙，君侯，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那意思您可得注意了。关公这儿轻轻地答应一声，然后一挺身站起身来，周仓唰把那青龙偃月刀往右肩这么一扛。周仓扛大刀不是说今天扛的，扛了多少年了，腾出左手来干嘛？要扶关公下船。关二爷微微一笑，周仓，哎，君侯，不必了。什么意思？我能动，嘿嘿，用你扶吗？我得把这气场我得攒足了。再见关二爷，虎臂轻舒，啪，轻轻用手这么一推周仓，那意思你闪开吧，用不着你扶。可您倒慢点啊，这一推差点把周仓推裂下去，哎呦，差点掉水里，哎呦嚯！周仓心说：“我君侯哎，我这边扛着刀呢，你考虑一下，我这是负重相搀啊，这要亲命了啊，捧着吧，陪着吧。”关羽这儿啊，觉得没使多的力气，好家伙的，周仓啊，差点掉水底下去。关二爷这儿缓步下船，这时候那十几个大汉，踏踏踏，腾腾腾，顺着跳板就跑下去了。好家伙了，雁别翅拍开往两边这么一站，别看人带的不多，可是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一定白。只见关二爷唰用手一提战袍往岸边这么一站，一阵风吹过来，吹的那扎金两条金龙是摇头摆尾，跟活了一样，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是光滑耀眼，海下那不美然是随风飘摆。关二爷往这儿一站，真是不怒自威呀。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威风的关羽，这个威风真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捧出来的啊，哎呀，是他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刀一刀一刀劈出来的呀。要不是以前跟他接触过，这头回见，非得让他吓个好胆的。鲁子敬这心头发颤，但是转念一想，嗨，这是我地盘，今时不同往日，往常的时候跟他客客气气，那时候我是个文官，现在东吴三军我大都督，今天

我就跟他嘟嘟一番，要不是我家主公孙权呢跟我说先跟他客气啊，我也不至于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关羽，今天你稍微你再欺负我，我就生气了。嗯，那凭什么用啊那是、啊、哎呀，宴请为虚，我讨还荆襄为实。今天呢我是压根儿一步都不能退，怕他干什么呀？水路上我有甘宁，旱路上我有吕蒙，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临江亭后还有200名刀斧手。关云长，你再威风，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想到这儿，抢步上前，先礼后兵。二军侯，失迎失迎啊！哎，鲁肃想您可非止一天了呀。早想到荆州前去探望君侯，哎，乃因凡事多忙不得脱身呢、啊、今日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鲁肃三生甚幸。子敬这厢有礼了。说着话，鲁子敬深施一礼，关云长顶礼相还。鲁先生，还是老称呼，不管他叫都督啊，叫鲁先生，老弟兄了吗？鲁先生别来无恙。说着话，二位携手揽腕，仰天大笑。鲁肃这儿接着说，君侯啊，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可否？呵，这个亲热劲儿甭提了。周仓抢步上前，形影不离。保驾吗？而且关平有话，君侯到了江东你要格外小心，如果有差池我要你的命。那玩意儿周仓不用嘱咐啊，哈哈，也得护着关羽的周全，愿意以命相陪。保驾官得有个保驾官的样子，寸步不离。鲁肃一看，这位可真够呛，扛着把大刀跟后边跟着，俩眼珠子瞪得滴溜圆啊！好家伙，这什么时候了？打盹也得回家打去。今儿周仓格外的精神，来至在临江亭，这酒宴已经摆下了。嚯，鲁肃啊，真花本钱了！怎么着？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坑里富的啊！还是那句老话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鹿的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这些菜都不让吃也没啥。对吧？但是说评书嘛，有这么一个套词，各位听听就得了。你得分谁来赴宴啊，反正都是好东西，你们家先生没吃过。可是呢，要是一般的宴请，比如请我的制作人邱一邱老师啊，一盘豆腐，一盘干豆腐丝儿，然后一盘黄豆是吧，然后一壶凉水，这就请他吃饭了。这肚子受了吗这是？好家伙了，回家晚上睡觉这被窝里边那就能文能武那的。那不行啊，对不对？关羽在这儿肯定安排好酒好菜，可是再好的酒再棒的菜，今天吃饭今天喝酒不是主题。啊，三国里边吃不穷穿不穷啊，但是算计不到才受穷。吃饭喝酒那都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聊事儿啊。这儿分宾主落座，关云长上手落座，周仓就往这二军侯身边这么一站，怎么着也不动窝了啊。周仓这儿没闲着，大眼珠子滴溜乱转。呵，周仓把眼一瞧啊，这亭子里边里里外外合着就10名小校。10名小校干嘛呢？斟酒上菜啊，听招呼，就服务员呢，好吧，试酒什么呢，布菜什么的，管这个。不对，周仓往亭子后边这么一看，刀影闪烁。周仓心说，好啊，你个鲁肃真够狠毒的，在这儿设埋伏，我得提醒君侯。想到这儿，瞪着俩眼看着关公。关云长不能总看着周仓，他得跟鲁肃说话。这时候鲁肃已经斟满了一杯酒，捧到了关羽的面前。啊，二军侯，自从分手之后我是一直十分想念呐、啊。哎，实在没有时间看望您。近来听说皇叔已经取下了西川，哎，我江东无不

0: 为之拍手欢庆啊。二军侯，今天把您请到此处来，为的就是摆酒给您和刘皇叔庆贺呀。啊，哈哈，多客气。关羽心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待会儿再说。我也跟你客气客气。哦，哈哈，那就多谢鲁先生了。说着话，关二爷把这酒就端起来了。周仓在旁边一看，心说二军侯啊，您别这么喝呀，那酒里边有没有毒啊，要我先尝尝。他把这手就伸出去了，关羽就明白了，冲着周仓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何必这么慌慌张张啊，鲁肃不怎么样，也没听说这鲁肃啊给人酒里边下毒的。鲁肃再有变化，他不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关羽这儿瞪了周仓一眼，周仓没好意思接这酒，关二爷吨吨吨吨吨把这杯酒喝下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二爷把酒杯一放，鲁先生啊，二军侯，哎呀，酒是好酒，菜是好菜，今天这个宴是不是好宴，咱们有待商量。我觉得咱们呢也别耽误功夫了，不如直言不讳，步入正题。鲁先生，此番请我前来江东赴宴，你是意欲何为？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加油。
3: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丰乃宝时间啊，又到了此时此刻，我是主持人丰雨，请出我们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丰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我们节目之外，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那10毫升的蜂胶液试用活动还在继续，400-025-1818，记好了，400-025-1818，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了，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我是蜂乃宝用户，用了2年，各方面都不错。朋友1年前得了脑梗塞，半边身子现在还是不太利索，总是凉凉的，想推荐他试试这种蜂胶液。
4: 这是为用也走不动。

0: 然后呢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介绍，他也是买了这个银牌的蜂胶液服用的，配合着治疗和一些功能锻炼，因为后期还有一些康复嘛，
1: 嗯，
0: 然后呢渐渐的他觉得他的这个腿啊有劲儿了，原来呢是冷冰冰的，这个腿上啊也有热气了，而且精神啊也好起来了。他来的时候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和他刚出院时候的状态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出院以后就来到我们店里来去来买我们这个蜂胶液嘛，然后隔了几个月以后他再来的时候啊状态啊就明显的不一样了，
1: 精气神好了，
0: 哎，就不错了。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蜂胶的这个综合调理作用啊在他身上呢得到了一个体现，
1: 嗯，
0: 免疫的平衡调理提高了他的自愈力，然后帮助他控制病症的能力啊也得到了提升，所以他配合治疗以后呢就恢复的也比以前面的要快了很多。作为老人啊，我们说生病啊他不可怕，那么要的呢就是能够很快的去控制住这个病症，并且能够很好的恢复，让他的生活质量能有保障。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丰乃宝蜂胶液，来够试用丰乃宝蜂胶液，400-025-1818领取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欢迎参与。今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725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过周庄出口3公里左右受到事故的影响，占据23辆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

0: 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晰。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